0: 珐琅器有玉的温润，珠宝的光辉，骨瓷的细致，长期以来备受皇家喜爱。那为何铜胎掐丝珐琅备受皇家青睐呢？这是因为它的材质及烧制工艺的特殊性。简单来说，珐琅是利用矿物质高温融化冷却，形成不同颜色的图案。首先，在铜制的胎形上，用细腻柔软的金属丝线掐成各种花纹，焊接在铜胎上，然后将不同颜色的珐琅釉料填充到勾勒好的轮廓里，最后放入温度在850至900摄氏度的火炉中焙烧，釉料会因高温而改变颜色，产生鲜艳的色彩。由于珐琅釉的化学性质极其不稳定，在烧制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冒泡、小孔、溢出等问题，所以需要工匠极高的掌控能力和烧制技术。有时在烧制过程中，即便未出现损坏，但仍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例如烧制中受热有所不同等，即使用同样的釉料，也会导致呈现出的颜色相差甚远而成为废品。铜胎镶嵌，金丝婉转，展现出婀娜的曲线，工笔勾勒浓淡皆宜，幻化成五颜八彩龙腾祥。在中国工艺美术品发展历史上，一个推崇并产生绚烂多彩的时代，从掐丝珐琅中也反映出了古人推崇斑斓之色的审美趣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竹马别克，
1: 哎，来了，爸爸。
0: 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爸爸？
0: 儿子，从今天起，你叫胡庸君。
1: 啊？为什么呀？竹马别克不是很好吗？星期五出生的男子汉，多有气势啊！
0: 我跟你说呀，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孩子。二十多年前是解放军救了我，如果没有解放军呐，就没有我拜尔干这个放牛娃的今天，知道吗？
1: 我知道，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0: 说得好啊，孩子，
1: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0: 所以啊，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今生今世我们要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知道吗？
1: 守护边疆一辈子
0: 啊！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红军上榜，跟爸爸去巡逻。
1: 是，
0: 走喽，
1: 去巡逻喽。驾。
2: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
3: 2021年11月5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1团的护边员胡庸君获得“诚实守信劳模”荣誉称号。
2: 说起护边员胡庸君的故事，

0: 还得从他的父亲拜尔干说起。
1: 连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181团6连值班排长张建军。
2: 同志们，请稍息。
1: 是。稍息。
2: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6月8日，我们的老英雄拜尔干同志光荣退休了。我们今天呢，把老英雄也请到了现场。同志们，谁能说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挺进阿山这组雕塑前为老英雄壮行呢？
1: 报告连长，因为这里是咱们181团入口处，这座皑皑白雪和蓝天映衬下的雕像是为了纪念1952年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181团人的骄傲。
2: 好，说得好。同志们，你们看挺进阿山这组雕塑，那高举红旗挥舞大刀奋勇向前的五人之中，冲在最前面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这原型啊，就是我们的拜尔干老英雄。
1: 原来是这样啊！连长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3: 就是啊，
1: 鼓掌。
2: 那一年啊，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清河，熟悉这里沟沟坎坎的老英雄主动要求当向导，为剿灭土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剿匪部队一部分就地复原，组建了181团，老英雄啊就留在这里了，驻守在别克多克牧场哨所，一直到今天光荣退休了。
1: 向老英雄学习。
4: 向老英雄学习。
5: 向老英雄致敬。
4: 向老英雄致敬。
6: 好啦好啦，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连长，别忘了咱的正事儿啊。
2: 哈哈哈，放心吧老英雄，忘不掉。
7: 胡永军
8: 到。
7: 出列。
8: 是。
2: 连里决定由你接任别克多克下牧场民兵哨所护边员，有困难吗？
8: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2: 好，接下来我们请老英雄讲话。
7: 鼓掌。
6: 好好好，同志们，我这小子呀，打三岁起就敢上马背，八岁呀就跟着我巡逻了。我们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话，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要想让儿女成长呀，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让这小子按照连里的安排去别克多克下哨所接我的班吧。
2: 好，谢谢老英雄。同志们，别克多克下哨所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日常只有飞鸟进出，是有名的候鸟哨所。
7: 红军有信心吗？
8: 连长，还是爸爸那句话，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
6: 好好好啊，是我拜尔干的儿子。
2: 老英雄，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虎父无犬子。
7: 胡云军
8: 到。
7: 好好干。
8: 是，绝不给连队丢人。胡云军请求出发。
2: 老英雄您看呐，
6: 出发吧。
7: 同志们，出发。
0: 从这天起，18岁的胡庸军接过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别克多克牧场哨所的护边员。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哨所是我的岗位，我永远不会脱岗。
9: 爸爸，您快回去吧，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护边员了。
6: 你是当了护边员了，可是啊，有很多护边的经验我还要传授给你呢。
9: 放心吧爸爸，别忘了您的儿子3岁就能骑马，8岁就跟您巡逻了。
6: 那倒是不假，不过呀，连长再三交代让我这个老护边员把你扶上马，还要
9: 那是扶上马送一程。
6: 哦，
9: 真有连长的。
6: 对，扶上马送一程。连长啊是个有心人，

0: 儿子，
1: 哎，这条路啊，你可得当心点。
2: 嗯，
1: 现在没什么，一下雪一刮风啊，那就特别的危险。
2: 嗯，知道了。
1: 稍微不注意，恐怕连命都会没有了。
2: 嗯，
1: 记住了，
2: 记住了，爸。
1: 这一段你看到了吧？
2: 嗯，
1: 这一段呀、啊、是咱们重点检查的地方，也是晚上可以宿营的地方，你知道。这里比较安全，食物啊、囊啊都可以在这里保存一部分，知道吗？不过呀、啊，一定要做好标记，不然的话呀，
2: 哎呀，知道了，爸爸。
1: 你小子呀，还别不耐烦，有句话叫什么？没有下雨啊啊，就要
2: 叫未雨绸缪。
1: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爸，儿子长大了。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1: 哎呦哎呦哎呦，看把你能的、啊、你不得了啊。哎，这大黑啊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机灵着呢。以后万一遇到野狼和熊什么的，他会先有反应的。不要慌，要稳住劲儿，实在不行啊就赶紧让大黑啊去边防派出所报警，知道吗？
2: 嗯，记住了，爸爸。
1: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吧，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大黑，大黑，好好照顾你的小主人。
2: 爸，我走了。
1: 这走吧，儿子。
3: 这天戴尔干一遍遍嘱托，胡庸军一条条记下。戴尔干清楚，常年跟自己到牧场放牧的儿子早已熟知这些，但他还是不放心，毕竟儿子才刚刚走上寻遍的路。他知道从这天起，儿子的肩上扛起了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不敢有一丝马虎。
2: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连长让我胡庸军负责这次前山春秋牧场的转场，我就要对大家负责，对连里负责。转场上山出发前，我还要跟大家说几句。
4: 说吧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0: 这一个毛娃娃他能讲出什么道理？
4: 哎，可不能这么说，他的那个老父亲啊，拜尔干可是老英雄啊。
2: 哎呀，大家别吵了别吵了，先听我说。
0: 这是老英雄，他是他。
2: 各位乡亲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咱们这个前山春秋牧场转入大山深处的别克多克下牧场，路还远着呢，你们知道吗？
4: 听说这条路挺
5: 我记得吗？
4: 哎呀，你让娃娃说。
2: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
0: 比
2: 你们想象的要远很多很多。这个别克多克下牧场呀，是咱们181团在中蒙边境新规划的下牧场。这个区域内有52公里边境线，20多万亩新草场。我们到了下牧场后，就可以在那里放牧了。
6: 哎，娃娃，咱们要走多长时间呢？
2: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要走半个月左右。
0: 半个月，转这个场这么复杂吗？
2: 转场并不复杂，可转场的路比较复杂，咱们得赶着羊群走完171公里的牧道，最后才能到达牧场。如果不抓紧时间，稍晚些就会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
6: 哎呦，这太可怕了呀。哎，听娃娃的，
4: 哎，和他爸爸，你们就听娃娃的吧。他和他爸爸呀，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呢，他们有经验，你们放心吧。
2: 哦，是不是啊？没错，大妈，
4: 放心。
2: 好，这条路我跟我爸爸走了好多好多回了，只要大家相信我胡庸军，我就有能力带大家顺顺利利的到达别克多克下牧场。
0: 哎呦，
4: 我们相信他，
7: 孩子。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4: 对，我们相信。
2: 哦，谢谢大爷，
7: 相信你爸爸贝尔干一样。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6: 对，
8: 我们听你的，
6: 听你的，
8: 听你的。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我说些该注意的事项。各家各户在下牧场的生活物资都准备充足了吗？
9: 都准备充足了，
10: 充足了。
8: 好了，
2: 嗯，好，
9: 准备好了。
2: 好，那就出发。
11: 出发喽。

0: 大伙不要慌，现在风太大，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停一下。各家把马牛大牲畜放在外围，把羊赶到里圈。每家每户盯好自己的牲口，不要走失了。每家每户挨得近一些。
1: 吴小军，
0: 哎，
1: 吴老婆肚子疼，是不是要生产了？你怎么办呀？
0: 哎，你别着急啊，叫马云二过来，他在连队接生过孩子。哎，快，叫上几个人，拿毯子围个毡房。现在风大，把温顺的老马和牛圈在一起，帮他挡着风。
2: 好的，马上就来了，别怕，很丧。哎。
3: 这次转场并不顺利，一路上有惊无险。起初，牧民们并不看好胡庸军，主要是看他太年轻。随着困难一个个被克服，特别是胡庸军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让牧民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半个月后，转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别克多克下牧场。
0: 安置好大家，胡庸军又踏上了护边巡逻的道路。这鬼天气，大黑，到前面探探路。老伙计，歇歇啊。 咱吃口东西，等风雪小点再走，好吗？知道，知道，你累了。哎呀，能不累吗？驮了我们家两代人，想老主人了吧？哎，我也想他老人家呀。
3: 胡庸军守护的哨所连着中蒙边境三号沟，临近只有一家人。三号沟紧挨三号界碑，巡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有两个晚上要在山顶和沟底宿营。夏季放牧时，自家的牛羊得请牧民代牧。胡庸军背着望远镜、镐和斧头。 在崎岖的山谷中寻边护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四个月寻边放牧，每隔两个月才能回团部补给一次生活用品。
4: 爸，
0: 哎，
4: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4: 妈，
0: 哎，
4: 妈，你看我爸回来了！
0: 哎呀，儿子又长高了，准备参加高考了，复习的怎么样？ 挺好的，好，
4: 你呀，就知道巡边护边，还会关心咱儿子的学习啊。
0: 哎，怎么不关心啊？我还希望儿子考上军校，去当解放军，接他爷爷和我的班呢。
4: 那我可不同意，他爷爷护边巡边，他爸爸也护边巡边，我可不能让他再走这条路了。
0: 哎，好了好了，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我这刚回来，哎。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啊！哎，
4: 你看你都黑成啥了，那我去做饭。
0: 嗯，爸爸，嗯，给我讲讲护边的故事吧。嗯，好嘞，来，儿子，嗯，爸爸给你说说护边巡边的事儿啊。
4: 爸爸，
0: 嗯，
4: 我想考军校，
0: 好，
4: 也当解放军，巡边护边，保卫祖国。
0: 嗯，好，好，好，等爸爸完成这次巡边任务，就陪你参加高考。
3: 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好，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响音乐编辑：图图。

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演播人员剧中人物由陆军基斌、王立业、向南、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我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浴缸的嘛。
5: 啊，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了。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古董浴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

0: 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血认只是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血认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8: 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啊。哎，
7: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100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9: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7: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2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10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

0: 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这一令人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十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成为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4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
2: 我定马4号台。
3: 哦，
2: 这是风头。但
3: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3: 太阳云南，
0: 在陕西神木县境内，历经1周的寻找后，这次寻找有了喜人的结果。

0: 他可能如果对的特别准的话，这个瘦就给挡了，他这个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这样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0: 长城呢，在我们眼里，我就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的是一种对话。
2: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0: 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
1: 坐稳
0: 了啊！好，我下了啊！哎。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域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新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建于5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米，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狐狸精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到了20米的地方，自然光完全无法穿透水面，灯光能照亮的范围也只有2-3米。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0: 当地人称为八楼。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了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四度。吴立新和同伴的手开始感到麻木，在放出浮标作为标记后，他们升出了水面。
1: 冻死了！
2: 哎呦，冻死！
3: 拿到回国，回吧，老君。
0: 七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时隔七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新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权衡再三，吴立新决定把八楼作为这次水下拍摄的重点。在20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为了完成一次拍摄，得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4: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很梦幻的感觉。你会想几百年前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0: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多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

清晨，60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

0: 祭拜祖先成为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年清明时节，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戚继光。建立于14世纪中期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统新年，伊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伊贵宾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那块新房子留着，用山的下来。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伊贵宾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伊贵宾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统治早期，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派驻满人士兵，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这个木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由于年代久远，画像的纸质严重受损，已经经不起每年打开一次。伊贵宾的家人就把画像复印后装入镜框，一直放在桌案上。只有在每年春节时，伊贵宾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屋梁上请下来，供全家拜祭。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更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廖老师，听不进呐！
4: 吴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3: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4: 这么好？
3: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4: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3: 哎，
4: 又总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5: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4: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5: 知道了。
3: 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6: 哎，
3: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6: 三脑白骨精。
4: 你还挺好的。
6: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5: 啊？就是想做演员。
6: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6: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6: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3: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来，蔡
6: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
3: 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7: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3: 走。
8: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9: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8: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8: 随便。
9: 你给我等着。
8: 日更面馆，徐村里。
10: 可以让你帮忙。
8: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1: 啊，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8: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3: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11: 可我听说。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3: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3: 哎呀，

0: 好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吧。阿姨，
2: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0: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2: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3: 中午打一个，
4: 就是
3: 打呀，
4: 夜打
3: 你打呀，
2: 你打呀，
3: 你
2: 打呀。
5: 各位，各位，别吵了。
2: 哎，不是你谁啊？
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0: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6: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0: 哎呦，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 害你们久了。
6: 哎，没事了。
0: 谢谢啊。
6: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0: 对。
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0: 你好，胡月。

0: 李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
0: 就没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1: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0: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1: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0: 好。
1: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0: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1: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0: 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嗯。
0: 你还有事儿啊？嗯，
1: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哎，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1: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0: 好啊。

0: 胡月，怎么了？这儿不是天台吗？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哦，哎，
1: 你小心点啊，翻过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来了。
1: 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1: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不烦。其实，
1: 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儿。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
1: 羡慕我什么？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我哪儿见过什么世面啊？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呐，丁力呀。没看过。
0: 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1: 真的。
0: 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

0: 说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啊，
2: 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了？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月，胡月，啊，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6: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6: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6: 好。
0: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调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6: 服务员
0: 都是。
1: 怎么了？
6: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6: 就这样。
4: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6: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6: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6: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6: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哦，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
4: 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4: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0: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
7: 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我是
8: 你想来一下。
2: 啊，好。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他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2: 臭死了，臭死了。
1: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新头。

0: 校系统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卧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兔子了。卧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5: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4: 兔大大说。
6: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4: 兔爸爸说。
7: 什么？不喝酒？
4: 卧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卧夫狼不注意，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卧夫狼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7: 哈，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4: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6: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7: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4: 眼看计划失败，卧夫狼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6: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7: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4: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卧夫狼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卧夫狼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6: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4: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卧夫狼的车。
6: 你好，请出示证件。
4: 卧夫狼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7: 什么事啊？
4: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超警侠拿出吹气仪，
6: 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7: 啊！
4: 卧夫狼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6: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7: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4: 卧夫狼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卧夫狼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卧夫狼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啦。
6: 小朋友们，记住超警侠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哪一天爸爸妈妈喝了酒，是绝对不可以开车的。另外，如果他们非要酒后开车，你们也记得一定不要乘坐。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0: 新旅行。
1: 爷爷，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焦裕禄书记的故事，你知道焦书记坐的藤椅吗？
2: 知道啊，新宝。爷爷年轻的时候呀，焦书记就已经是全国的模范书记了。不只是藤椅呀，他的故事爷爷我还知道好多呢。来，爷爷跟你讲。
3: 1962年冬天，豫东兰考遭受了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灾荒景象困难重重，压不倒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4: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灾区的好处啊，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革命者要的就是能在困难面前成英雄。
3: 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而那时候，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焦裕禄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大雨，雨下了7天7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3个同志观看洪水去了。
5: 怎么了，书记？肝痛又发作了吗？
6: 书记，
5: 你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6: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洪水都送上门了，去不去啊？
3: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7: 1964年的春天，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地委同志劝焦裕禄住院治疗。焦裕禄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5: 您休息一下吧。
6: 谈你们的情况，我不是来休息。说，接着往下说。
7: 1964年5月14日，

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那一年他才42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

0: 县的全体人民都深深怀念这位县委书记，接续着他的奋斗精神，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兰考县人民把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省份，在1965年实现了粮食的初步自给。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兰考县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
1: 勤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成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农村广播。
5: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6: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7: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8: 我是32年了。
7: 你和谁学的呢？
8: 跟爸爸学的。
9: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5: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7: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0: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5: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1: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2: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3: 雷起起行早，铜壶煮三家，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5: 清晨7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4: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 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

0: 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1: 辛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区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2: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3: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2: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1: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4: 村上又上市了，就广播就都去了，又不上市了，咋不是都？
5: 有没有钱？没钱啊，也可以。
6: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1: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2: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1: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四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7: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1: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8: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1: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5: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信息似乎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然后给孩子又没话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0: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1: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11: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12: 探索，
13: 分享，
1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4: 1047快乐生活家。
1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3: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4: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3: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4: 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5: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2: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8: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9: 嚯，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10: 信不信？
9: 我才不信呢。
8: 赏五十斤。
9: 嚯，五十斤呢？五十斤这么多，
10: 过了就不行了。
9: 我
8: 来。嘿，
9: 起！
8: 赏。
7: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11: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它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是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它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够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7: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12: 早期的秦呢，从

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的，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力啊，然后中级军力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你上战场你看，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你光这个士气就被撼动了。
0: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 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比如说他有20级的军功爵，从低到高全部都是用军功来体现的，就是说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几个敌人，你可以升到哪一级的这个爵位，受爵位的同时还要授给你土地，授给你一定的人口，授给你房屋。
0: 除了耕战政策，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1: 秦这个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的陶俑的数量呢，会达到有8000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工匠，而且呢还对他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的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领口啊、袖口啊或者衣襟的侧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呢，秦人呢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呢就叫物勒功名以考其成。每一件为国家来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呢，工匠呢都要把你的名字呢标注好，这样子呢一旦呢在检查的时

0: 后呢，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呢，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的呢，去呢完成每一项呢国家来交代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很精美的艺术品。
1: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2: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难得的面试机会。而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 boss 秦孝公。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竟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得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谈心。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你们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地道，这见效时间得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所以你们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啊，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 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1: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0,000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2: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0,000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0,000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呐。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沾一下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0,000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1: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3: 就说战国诸子啊，几乎每一派呀，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吧？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当时新生的那些个 个体的农民，有的呢则代表了

0: 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这个专制社会，他们把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啊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利啊，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1: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法，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柔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2: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1: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3: 道德经呢，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来之后怎么来治理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的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

0: 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7: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6: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7: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刘雅巧。我的家乡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从高空俯瞰，这是一座几乎没有平地的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公路从山脚绕向山顶盘旋，桥从这座山头架到那座山头。晚上，城市的繁荣从一片片密集的灯火中流出。很难想象，这座以芒果、阳光、钢铁闻名的城市，在1964年前，只是祖国大西南深山里的一片穷乡僻壤。后来，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储量惊人的铁矿资源，原本默默无闻的偏远村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1: 攀枝花纠兼钢铁厂，还是要告？不告啊，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我呀，睡不好觉哦。
10: 说这话的人是毛泽东主席。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展厅里，播放着他指导攀枝花三线建设时留下的话。196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我的家乡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隐蔽的地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主席亲自选定孟孟平厂址，并作出指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祖国的召唤就是自己的目标。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攀枝花。
12: 同志们，攀枝花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13: 啊，这就是攀枝花了？这荒山野岭的，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啥都没有啊。来之前想象着穿着统一的工装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洋气模样，却不想现实却是这样荒凉。您接下来的日子可咋过呀？
14: 姑娘们别哭了，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我们就把心安在这里，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不毛之地未来一定会变成繁华之城。还哭什么呀，干就完了。
10: 说这话的小姐姐是从云南招工来的杨桂兰。为了能来当个洋气的工人，17岁的她甚至谎报自己已年满18岁。但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建设的攀一代。守山餐，半山眠，风梳头，汗洗脸，这是当年攀一代们的生活日常。
12: 杨桂兰，你留在第一砖厂半成品车间当改码小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天7000块砖，你作为组长要带领大家完成哈。
14: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只能完成3000多块，而且经常发生倒塌。
12: 你是组长，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整个钢铁厂筹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提起来，要不然怎么保障钢铁厂如期投产啊？
14: 好，组员们，咱们加把油，苦练基本功，势必圆满完成任务。别人吃完饭去休息了，我们就去训练；别人去睡觉了，我们还要继续练。
15: 好，
16: 加
15: 油干！
16: 不想爹不想妈，
17: 不想妈
16: 不
17: 出
16: 铁
17: 不回
16: 家。
10: 经过近2个月的苦练， 在小组成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杨桂兰小组每天能完成近15000块砖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发生一次倒塌，所有人都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14: 那是全市的汽车都在砖厂门口等着拉我们的砖，我们11个姑娘觉得特别的骄傲。但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还是1970年7月1日，潘刚炼铁厂1号高炉提前建成，炼出第一炉铁水。
15: 各位同志，9点快到了，让我们期待着1号高炉出铁口，火红的铁水即将喷涌而出。来，大家一起倒计时：
16: 3、2、1，
17: 铁水涌啊！
15: 正前方，炙热耀眼的铁水从铁口喷涌而出，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钢铁，这是我们3县人送给党的生日大礼。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还要向大家广播一则好消息，成昆铁路也通车了，我们自己造的钢铁将坐上火车飞向祖国的4面8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钢铁力量。
10: 潘刚的高炉流出铁水了，成昆铁路建成通车了，万家灯火在这里点亮了，攀枝花成为3县建设的骄子。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桂兰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作为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的六金花代表，他经常到攀枝花中国3县建设博物馆给参观者讲当年的故事。博物馆内有一面墙，墙上滚动着很多3县建设者的名字：汤福生、贾陈冰、杨必德、邓少卿、唐开宏、万永兴、董树清、乐群英、李建宏。党不会忘记，是这堵墙的名字，墙上是英雄的名字。
1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样的就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
2: 蒙古游牧。
0: 嗯。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

0: 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红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不知道，再说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劳保以后呢，我们再做那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1: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0: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1: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0: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1: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可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啊，这是您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4: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里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也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堪疼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疼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欠疼，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的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第5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5: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局的补贴吗？
6: 是的，是的，王叔。
5: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6: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5: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6: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5: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6: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5: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4: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6: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4: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9: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8: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9: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8: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0: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1: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2: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 最低平均每天一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11: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3: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1: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

0: 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0: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基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结构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胀气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会明显加重。
2: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3: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2: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3: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股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等疝，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3: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欠顿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2: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3: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欠顿，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2: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3: 对， 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2: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3: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4: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出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收购方就到我们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

0: 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1: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贡蕉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2: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1: 标准化筑基、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深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3: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1: 科技赋能、良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蕉，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4: 我相信我们这个汉源花椒产业155，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1: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5: 我们是第二次帮镇入蕉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

0: 确实很不错。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实施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镇路角花椒挂面美味。
1: 企业沿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4: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5: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1: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5: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1: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交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6: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1: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泽谷，
6: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1: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7: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1: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8: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1: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9: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1: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10: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1: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传承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1: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深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展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1/10。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1: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0: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0: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搓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搓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搓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搓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使之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他也曾助段思频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祝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搓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搓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搓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为男身女像，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紧贴双腿，上有U形衣纹，显足足下有可安插的巨型插销，身后有一周形背光，银翅镂空，上有莲花纹、火焰纹等。说到这尊阿搓耶的来历，其实也是充满了佛缘的意味。1925年的大理地震中，千寻塔的塔刹内有部分藏宝掉落，后来当考古工作者登上塔顶准备修缮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经阿搓耶观音立像。阿搓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

0: 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

0: 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1章，传说时代夏商西周，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

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喇嘛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

0: 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 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他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 他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她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胶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

0: 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一万八千年。帝皇是一个长着十一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十一或九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蛇身兽足，也统治了一万八千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黄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地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

0: 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剖羲、伏羲、包羲、剖羲等等等。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这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3: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

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他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尽。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据说他曾经因为这样做的实验而在一天之中中毒70多次。在某些传说中，神农还发现了茶叶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凡吃到了对身体有害的草药，
他就服食茶叶来排毒。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

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

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行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唤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

0: 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枫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5: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4: 是吧？
6: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4: 老王来了！
7: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6: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8: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8: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9: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行走雅安山水，探寻乡味匠心，赋能乡村振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雅安汉源的高山河谷间藏着一枚跨越千年的川味灵魂，它色红油润，麻味纯正，香气浓郁，自唐代开元四年便列为皇室贡品，是川菜的点睛之笔，更是汉源大地扎根山野、富民新村的特色名片。今天我们走进中国花椒之乡汉源，解锁雅安十大特产之汉源花椒，看一颗小小的贡椒如何从山间田野走向全国餐桌，从传统农产蝶变百亿富民产业。时间回溯到2025年的八月，一场万众瞩目的汉源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产销对接活动盛大启幕。这场年度产业盛会正式吹响了汉源20.4万亩花椒集中上市的号角，也让千年贡椒的产业价值、品牌魅力再度出圈。活动现场，本土龙头企业携手全国778家经销商深度对接，一举拿下11.32亿元的签约大单，为汉源花椒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粒花椒承载千年文脉，沉淀岁月风味。汉源花椒栽培历史超2000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自古享有贡椒美誉，以麻、香、鲜、醇四大特质独步全国，是公认的花椒上品。历经千年深耕，代代传承，如今的汉源花椒早已跳出小众特产的局限，成为雅安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特色富民的核心产业。最新产业数据显示，汉源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4万亩左右，两种覆盖率实现100%，年产鲜花椒近4万吨，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2亿元，品牌价值高达63.78亿元，常年带动10万余名群众就业增收，真正实现了一亩贡椒一方富民。蕉农陈元刚：
1: 现在管花椒技术起来了，品质也很好，每天下午收购方就到我们坑上来收，大概在8元左右一斤。
0: 蕉农聂方中：
2: 因为很多工人是第一次来采摘花椒，所以我们前期都会教他们如何去采摘，没有红的油脂，没有达到标准的就不摘，我们要把汉源花椒的品牌维护好。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万千汉源蕉农的现状。千百年来，汉源蕉农坚守传统古法，延续精细化种植、手工采摘、自然晾晒的匠心工艺，拒绝粗放种植、流水线作业，用指尖坚守，守住了千年贡椒的核心风味。好风物源于好水土，好品质源于岩匠心。汉源地处川西南高山河谷，独特的高原气候、充沛的光照、洁净的生态水土，造就了汉源花椒无可复制的优良品质。从春日管护到盛夏丰收，每一颗饱满油润的花椒都凝结着蕉农的汗水与坚守，而这份地道香味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基层乡镇的精准深耕、全程赋能。汉源县宜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栋：
3: 宜东镇接下来将围绕花椒产业采摘、烘干、销售等关键环节，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采摘环节强化技术服务与品质管控，严格执行红了再采标准，严把品质源头关；二是在烘干环节提升加工能力与设施水平，联合供电部门做好用电保障工作；三是在销售环节拓宽渠道与品牌建设，搭建线上产销平台，擦亮中国花椒之乡金字招牌，推动花椒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助力蕉农增收、产业振兴。
0: 标准化筑基， 规范化赋能，订单式兜底，乡镇层面的精准施策，为汉源花椒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根基。产业振兴既要守正传承，更要创新突围，为破解传统种植短板，持续提升花椒产量与品质，汉源生耕产学研融合之路，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推动花椒产业迭代升级。花椒产业国家创新联盟主任、国家林草局花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魏安志，
4: 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和测定的结果来说，汉源花的品质，特别是里面的挥发油的含量是最高的，汉源花椒是最好的。全国的花椒呢，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南椒和北椒，汉源花椒在南椒里面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汉源花椒这个栽植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汉源花椒的品质优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产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我们要做汉源花椒的高端产品，这样我们的经济价值就提高。
0: 科技赋能，两种升级，标准护航，品质升级，从传统凭经验种地到科技化、标准化、科学种椒，汉源花椒产业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靠季增收的质变，而产业的长远腾飞离不开高校智库的人才支撑、科研赋能、校地联动，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张雄，
5: 我相信我们那个汉源花椒产业15亩啊，经过大家的努力，我觉得建设一个上百亿的甚至超过100亿的这个特色产业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0: 智库赋能强根基，产学研融合起新城，在科技、人才、标准的多重加持下，汉源花椒不再是单一的田间农产，而是形成了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文旅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本土龙头企业主动担当深耕实业、深耕花椒深加工赛道，研发花椒油、花椒酱、花椒挂面、调味包等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汉源花椒从田间好物变身畅销爆品。本土企业家，
6: 我们是第二次帮衬入椒生产他们的这个花椒大宽面，每次在生产的时候呢，都能闻到非常丰富浓郁的花椒香味，生产好之后我们也有进行品尝味道，确实很不错。
7: 目前我们这个花椒挂面还在试吃阶段，主要是送给一些老百姓和客户来品尝，那目前整体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下一步呢，我们会尽快将我们花椒挂面量产提上日程，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真入椒花椒挂面美味。
0: 企业研练补练，品牌赋能增值，线下产销对接，线上直播出圈，新时代的汉源花椒搭上了新媒体、新零售的快车，解锁了全新传播与销售模式。直播带货的普及，让千年共椒打破地域局限，让全国消费者直观感受汉源花椒的风味与匠心。
8: 咱们汉源的花椒也是啊，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它已经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啊。它早在就是唐代的话，它就要是它咱们就是汉源的花椒就是要上贡的啊，所以因此得名也叫贡椒。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说任何地方的花椒都没有咱们汉源的好啊。咱们可以在这里啊，公屏下面互动起来，走动起来，是不是？
0: 直播带货人员粒粒则鼓，
8: 直播间也有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非常喜欢咱这个汉源的花椒啊，也有一些人通过了就是咱们直播间购买了一些啊。如果说以后的话，如果说我这个团队的就是说我如果说做得更好的话，我会进一步的来推我们这个汉源的花椒啊。
0: 直播间里传椒香，新电商助农拓新路，一颗优质花椒不仅成就一方产业，更惊艳万千味蕾。汉源花椒独特的风味深受餐饮行业的青睐，是众多知名餐饮品牌的首选调味食材，为川味美食注入纯正灵魂。 银滩餐饮集团运营总经理张成帅。
4: 以汉源花椒，然后在香港已经开了一家店了。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去法国，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会以交房店的这种概念，然后我们会去每个城市去开一个独属汉源花椒的这种交房的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有日用化工医，就是医药，然后包括一些文创产品，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食品，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去做呈现。
0: 川味系列纪录片总导演斌哥。
9: 麻实际上是我们川菜味道的芯片，对吧？它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土的香料和味道。我必须要拍一个这个故事。那么如果拍花椒，肯定要来贡椒之乡嘛，贡椒宴，对，以它为这个主题，把我们汉源的各种地方的美食、文化、古老的这种传统技艺，还有我们的非遗啊，我们的文旅，包括这个风光都融进去，那么就很有看点。
0: 四川五峰黎宏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刚。
10: 总共全国有400多个经销商，出口20多个国家。
0: 商家学习团队，四川广安、四川成都等餐饮负责人。
11: 来自四川广安临水苏敏商贸有限公司，我带我们的厨师团队来到汉源学习。我们一直在用它的麻儿，相比其他花椒更为醇厚。
12: 来自四川成都，汉源花椒这个我们了解很多年了，麻辣鲜香，做菜中非常好的一个调味品，所以常常会一直使用汉源花椒这个品。
0: 烟火人间百味，贡椒一味点睛，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科研一线的创新赋能，从政企联动的产业赋能到电商直播的全域出圈，从千家万户的餐桌美味到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汉源花椒完成了一场华丽的乡村振兴蝶变。这份跨越千年的山野风物匠心味道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持续出圈，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精准布局，是政企校地多方联动的协同赋能，是一代代蕉农的坚守传承，是新时代新农人的创新突围。立足高山沃土，生耕贡椒特色，赋能乡村振兴。如今的汉源花椒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凝结着山野匠心，寄托着群众增收希望。以标准化提质、科技化赋能、品牌化出圈、全链条增效的全新姿态，绽放乡村产业新活力。小小贡椒大有可为，小小特产赋能大局。未来汉源将持续生耕花椒特色产业，持续补链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全力冲刺百亿产业目标，让千年贡椒再战新颜，让麻香遍野的特色产业持续书写雅安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13: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15: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16: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15: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16: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 最常见的是腹部沟酸，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胀气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肌酸容易形成，原有的酸也会明显加重。
15: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16: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的人群可能出现气口酸，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15: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16: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部沟酸，其实是骨酸、肌酸、气口酸。我们以最多见

0: 的虎骨髓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在你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虎骨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椎长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椎长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看症算，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0: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1: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0: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白白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椎长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让人……

0: 道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1: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三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0: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你们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

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金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选，作者海伦·凯勒。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太太的面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来到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他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他珍藏在我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他的容貌，发现他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他正是以此来完成教育我的艰巨任务的。我希望从他的眼睛里看到能使他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他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我是从感觉朋友的脸来认识他们的，但是我不能够靠触摸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其他方法，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显示出的任何动作，我对他们的个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们有较深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通过观看他们对种种被表达的思想和境况的反应，通过注意他们的眼神和脸色的反应，是可以获得的。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为经过长年累月，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各个方面揭示给了我。然而，对于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中，从我通过手指尖理解他们的嘴唇发出的字句中，或是从他们在我手掌的轻轻滑写中获得来的。你们有视觉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迅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的实质，这该是多么容易，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但是你们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抓住一个人面部的外表特征来透视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内心吗？我还想问你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你们有些人能够，但是很多人不能够。有过一次实验，我询问那些丈夫们关于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他们常常显得困窘，公认他们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妻子们还总是经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装、新帽子的颜色以及家内摆设的变化。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景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几个见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视线以内一切事物。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呀！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

0: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1: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1: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3: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伙的

0: 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旗帜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3: 《剪竹西窗》，作者刘墉。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 向那西窗下云影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话白头到眼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简修心是何等的悠然。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那蕴藉中所蕴含的悠悠之情吗？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芯，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芯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芯要不长不短，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芯的人，常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融成一小滩的时候，只要烛芯不偏，还能多耗些时。听了这许多话，下次对着盈盈一烛，你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而且即或没有烛火在前，何尝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点起一盏烛光呢？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4: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5: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6: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隔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

0: 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谢谢大家热情的鼓励。哎，这相声啊，非常简单。
7: 是啊，
6: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
7: 对，
6: 就说起来了。
7: 哎，
6: 也不用什么道具
7: 啊，
6: 也不用什么布景，
7: 是
6: 啊，灯光一照，看清楚了模样，把嘴一带出来就全有了。
7: 废话
6: 啊，
7: 不带嘴怎么说呀？
6: 很简单，相声这形式您看。是俩人的，
7: 是啊，两个人对口相声吗？
6: 都是两个人的
7: 啊，是，
6: 一个是逗哏，
7: 哎，
6: 我们叫逗哏
7: 啊，
6: 一个叫捧哏
7: 啊，你就是逗哏的，我就是捧哏的，
6: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
7: 啊，你是甲方，我是乙方，
6: 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次要的，
7: 这可不对的。
6: 啊，
7: 咱们两个人没有主次之分，啊，都是主要，没有次要，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知道吗？
6: 什么一个半斤一八两？
7: 就说两个人呐，力量都一样，
6: 咱俩人站在这儿，力量都一样
7: 啊啊，
6: 那你怎么不站在这边来？嗯？上次评定这个级别的时候，你怎么3级，我怎么1级？
7: 你说这干什么呀？
6: 因为什么呀？这是啊？
7: 怎么？
6: 怎么不承认这种事实呢？逗哏的吗？这是主要的呀！你看站在桌子外头，全身都亮出来了。人家这捧哏呢，半个桌子挡着呢。嘴那儿打哆嗦，谁也看不出来。
7: 那我也太惨了，是不是？
6: 太惨了，事实是这样吗？
7: 哪呀？

0: 其实赵世忠演相声年头不少。
1: 哎，
0: 啊，
1: 是啊，
0: 学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老师，
1: 嗯，
0: 也是认真的教，
1: 嗯，
0: 教了几年了，就感觉到，
1: 嗯，
0: 这个人呐，差一点你让他改行吧，对不起他。他不改行，让他站在这边，他腿老哆嗦，这怎么办呢？得了，站桌子里头，跟人混混就得了。
1: 好，
0: 所以这样他站桌子里头了。
1: 我就是那混饭吃的，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啊？啊，怎么吃不吃？
0: 但是甭谈这个了。
1: 嗯嗯。
0: 现在你也不错了。
1: 嗯嗯。
0: 啊？
1: 怎么了？
0: 站在桌子里头站了这么二三十年了吧？
1: 也算不错了。
0: 啊，得了，咱们这档的事啊就不说了。
1: 啊，
0: 咱们正式表演一段。
1: 干什么？
0: 啊，
1: 怎么了？
0: 别不说，你说呀，别不说呀。你看，你还要继续说下去吗？
1: 本来嘛。
0: 啊，不，你那意思就是说我是就会捧哏，不会逗哏，是这意思不是？咱俩往那一站，
1: 嗯，
0: 我呀应该说。占99.87%的分量，
1: 那我呢？
0: 你除去点蒸馏水，没别的。
1: 好
0: 啊，
1: 你这话也太损了。
0: 什么损呢？你看这一出台，一报马季、赵世忠、赵世忠那仨字就轻轻的就过来。马季、赵世忠，大家就听见马季，哇！
1: 全淹淹了，
0: 那看你看，大家、鼓掌，为谁鼓掌？
1: 咱们俩鼓掌，
0: 这俩鼓掌，主要冲我这边鼓掌。
1: 可没我什么事，
0: 俩人往这一站，人大伙儿能看得出来。你看谁聪明，你看谁笨，看不出来是怎么着？
1: 这不在长相，
0: 不在长相。
1: 哎，
0: 反不管怎么说，
1: 啊，
0: 你呀、没在外头斗过哏。对不对啊？
1: 哦，
0: 你说这是，你能量再大，你不站桌子里头吗？是不是？
1: 哦，我明白了
0: 啊！
1: 你不就是说我没在桌子外边这儿斗过哏吗？
0: 啊，你没斗过哏呢？
1: 是
0: 啊，
1: 在新加坡这儿，确实我没斗过哏。咱们临来新加坡之前，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出那天，是不是我斗的哏呢？这都多少日子？
0: 对。我想起来了，
1: 有没有？
0: 你还记得这事儿呢？
1: 那还忘得了？
0: 那次斗哏
1: 啊，斗哏是不是我斗来的？
0: 记在家谱上了没有？啊，
1: 我往家谱记这干什么呀？
0: 对对对，他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临来的时候，在民族宫，他斗一回哏。
1: 嘿，
0: 那天安排的也不是他斗哏，那天安排的正常的是我斗哏。那天观众特别踊跃。
1: 满座
0: 啊，来了很多人，有的站着的
1: 啊，有。
0: 他一看这是机会啊，他想出出这个风头，到后台就跟我商量：“马进，今儿个观众来不少啊，今儿我逗哏得了，我逗一回哏。”我不好拦着他，你要说逗哏，你就逗吧，你逗。上来真卖力气，
1: 嘿嘿，
0: 一个人站在那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说了足有40多分钟，
1: 哎，
0: 说的这个嘴角流白沫子，难得的一点儿，一位笑的都没有
1: 啊，没一位笑的。
0: 你说这观众啊，哎呀，听着，哎呀，心里烦呐。你说走吧，不听吧，后边还有好节目呢。你说要听吧，实在听不下去了。后来观众啊也有办法。一个一个都上厕所了，他下台还吹牛呢。马季怎么样？我这相声虽然说的哎不可笑，我这相声他能让人上厕所。
1: 我是车前子啊，是吧？
0: 他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1: 多有这
0: 啊！您别看逗哏能耐没有，到后台喝谱大着呢。
1: 我有什么谱啊？
0: 吃头份喝头。 份儿，人家不留神抄人家的份儿。
1: 啊，抄过谁的份儿？
0: 谁的份儿？逮谁抄谁的？年轻人呢，他都得过来。哎，给我沏碗茶来。
1: 那个，给赶紧送上碗茶来。
0: 对，给我买早点去。
1: 你看，你得买早点去。
0: 他口大着呢，这人有个外号，有个外号，
1: 我叫什么？
0: 说没关系，说没关系，没关系。石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1: 啊，
0: 它是一毛不拔，小气得很呐、啊。他跟别人借钱从来不还，别人别借他的钱。上次我们那姜昆借了他1块钱，追人家一直追到马来西亚去，我够车钱吗？好
1: 啊，
0: 好。您呢？
1: 啊，
0: 这点事儿咱们以后再谈了。
1: 是，
0: 咱们别耽误大家时间，咱们说相声，好不好？说相声，
1: 说相声，
0: 说 啊，
1: 啊，还是说相声不是？
0: 啊啊，
1: 今儿个这么办得了
0: 啊，
1: 干脆今天我逗哏吧，我逗一回，今儿个我逗，在这儿
0: 干嘛？
1: 我逗
0: 干嘛？让各位再上厕所去。啊，
1: 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0: 您这种话，这叫威胁别人
1: 啊
0: 啊！人家想上厕所也不敢去了。人不这样，不敢去，人怕你自杀的事儿啊
1: 啊！
0: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啊，本来确实是这样，
0: 非逗哏吗？
1: 哎，我逗哏，
0: 你逗，你逗，
1: 还告诉你
0: 啊啊！
1: 我今天要逗不乐各位，我磕头拜你为师，
0: 行了，行了，
1: 好不好？
0: 就这样，你逗
1: 啊，我逗哏。
0: 谁给你捧哏
1: 啊？
0: 我找一个，找一个他们捧哏的。
1: 干嘛？干嘛？干嘛？
0: 怎么了？
1: 干什么？
0: 给你找一个好的捧哏的，他们这儿有一个最佳捧哏。
1: 哦，不用，不用，我不用，
0: 不用。
1: 谁站着给我捧都行，
0: 是吗？
1: 哎，
0: 我行不行？
1: 哈哈，
0: 啊，
1: 甭说你了，
0: 啊，
1: 就这边搁一电线杆子就行嘛。
0: 我比这电线杆子，
1: 对，你比电线杆子还多俩耳朵呢，是不是？
0: 嗯，好好好好，
1: 我不行，
0: 那我给你捧着。
1: 哎，
0: 行，请您，
1: 来来，换
0: 上。哎，走。各位，您看这腿就哆嗦上了。
1: 你站着给我捧啊，站着给我捧。今天我逗哏啊，
0: 逗哏了，
1: 逗哏，逗哏。
2: 飞吧，飞
1: 啊！干什么？
2: 朋友们，今天本来是我逗哏，我想让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一笑，可是今天老毛病又犯了，人类疯那劲儿又来了。
0: 既然是这样呢，咱也别拦他高兴，让他逗哏，让他逗哏。他说着说觉得可笑的地方，
1: 您各位啊，稍微控制一点，别笑。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什么行为呀？来吧，来吧，来吧，逗哏吧，逗哏。辛苦您了。
1: 等一会儿啊
0: 啊，逗哏是逗哏
1: 啊啊，
0: 咱们说的这套话，不能低级庸俗，
1: 当然了，
0: 要健康，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啊，对对对，
2: 哎，对对对，来来，
0: 辛苦您呢，还有一条啊，说的时候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哎哎，对对对。
0: 语言
1: 叫文明，
0: 那没错，
1: 好不好？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
1: 母子的，
0: 好好，
1: 怎么样？
0: 辛苦您呢，还有一点啊，咱们说得用语言，不能出洋相给大家逗笑了。
1: 我知道，
0: 那没意思。
1: 啊，这是语言艺术嘛。
0: 另外
1: 啊，
0: 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哦，我
0: 记住了。
2: 啊啊啊！对对对对。
0: 辛苦您呢，要是那个
1: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我不张嘴你也不愿意。
0: 行行行，你来吧，啊，来吧，来
1: 逗哏。
0: 辛苦您呢，
2: 跟我说两句。

0: 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1: 辛苦
0: 啊，
1: 辛苦着呢。
0: 昨天啊，我到您家了。
1: 到家？
2: 到家了。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打门吧嘞。
0: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的？从里头出了一个人，
1: 出人出人吧喽。
0: 也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没啊？
1: 哎，这笑是冲我这笑的啊！
0: 啊，我知道知道啊！我不抢，我不抢，我抢这干什么？我。是你的太太，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吗？
0: 问你啊，说你没在家。
1: 没在家，没在家，不对。
0: 那我可就走了。
1: 你走吧，走。走吧嘞。
0: 我可就走了，
1: 走就走呗，
0: 那你也走吧，哎哎，
1: 也走吧，怎么回事？
0: 这我是逗不乐了，这个
1: 怎么回事？
0: 你干嘛？本来你站这干嘛呢？倒气儿呢，是吧？
3: 你说你没能耐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没能耐啊？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吗？
3: 哎，你就这么捧、
0: 啊，
3: 还是你这套话，我能把大家逗笑了。
0: 你
3: 哎，
0: 好、哦、瞧你的
3: 能耐在这儿呢，
0: 就是 好，
3: 来吧，
1: 哎，行。哎，等一会儿啊！对，谢谢大家的合作，取得初步的胜利。现在换过来该我逗哏了，可是还这套词儿啊，这套词儿并不可乐，那怎么办呢？您听着不可乐的时候，您就热烈的鼓掌。咱就把他给气了，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人要没皮没脸的，真没办法。
3: 那我们刚才怎么跟你托付来着？
0: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1: 你甭管怎么着，你来吧，你来吧，
0: 找你的。
1: 这呀，
0: 你有多大能耐？
3: 辛苦您了，
1: 辛苦就辛苦吧。
0: 我也会这个。
3: 刚才我到您家了。
1: 大家就到家了，
3: 啪啪一打门呢，
0: 打门就打门吧，
3: 打里面出来个人，
1: 出来人就出来人吧，
3: 不是外人呐，
1: 我们家没外人，
3: 是我嫂子，
1: 这就是吧，
3: 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就没在家了，
3: 我就走了，
1: 我就走了，
3: 出了胡同啊。
1: 不痛了，
3: 一拐弯，
1: 拐弯吧，
3: 碰见你爸爸了，
1: 碰见吧，
3: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1: 那就，
3: 不，啊，
1: 行了，这个对了，
0: 诸位，这您可不对呀、啊，这个，刚才我逗哏您不乐，他一逗您就乐了，
1: 他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啊，
0: 不就说出胡同了，拐弯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
1: 这毛病在这儿的，
0: 嘿，马季，
1: 怎么
0: 样？你逗得可真好，
1: 嘿嘿
0: 啊！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1: 啊啊
0: 啊啊！不准打人，不准骂人，说话要文明，
1: 啊啊啊！
0: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
0: 什么意思？
1: 这我一时走嘴，
0: 什么？走嘴？
3: 咱不许打人呐！
0: 啊，我这叫走手。
3: 辛苦吧，
0: 昨天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了，
0: 我啪啪一打门呢，
1: 打门，
0: 从里头出了一人，
1: 出来吧，
0: 不是外人，
1: 没外人，
0: 是你太太，我大嫂子，
1: 是的，
0: 问你没在家吗？
1: 啊，
0: 我可就走了，
1: 走吧，
0: 啊，出胡同了
1: 啊。

0: 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怎么不能啊？
1: 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我爸爸死了。
0: 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
1: 怎么又换回来了？
0: 死了谁不会说？我爸爸死了，忘说了。
1: 辛苦您了，
0: 死了。
1: 他妹就死了。
0: 我爸爸死了，
1: 我向你道辛苦呢。
0: 我若死，
1: 死早了这个。
0: 啊，行吧行吧。
1: 钻到您家了，
0: 这到家，
1: 啪啪一打门，打里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出了胡同碰你爸爸了。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
1: 我爸爸也死了。
0: 哦，你爸爸也死了。
1: 哎，
0: 你爸爸还噎死了呢。啊，
1: 说话。我爸爸跟你爸爸一样，也是死了。
0: 死了，死了，
1: 死了，我也碰上了。
0: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1: 我不是碰见死人，我碰的不是这个。
0: 哦，哪个？
1: 啊，
0: 哪个？这爸爸还有哪个？
1: 不是。今年碰上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碰上的？
1: 去年碰上的。
0: 哦，你是去年碰上的。
1: 对对对。
0: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去年你上哪儿碰去？
1: 死八年了。死八年我也碰上了。
0: 不像话。
1: 碰的不是你爸爸。
0: 那是谁呀？
1: 是你叔叔。
0: 我叔叔。
1: 对。
0: 哦，戴着小帽头
1: 啊，
0: 穿着蓝布大褂，
1: 对对对，
0: 拄着文明棍，两撇小胡子。
1: 没有。
0: 我爸爸没兄弟，没弟弟，我哪来的叔叔？而且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1: 碰见你。
0: 谁呀？
1: 碰见你大爷了。
0: 我大爷。
1: 对，
0: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说你碰上谁了？
1: 我碰见你。我碰见你姑父了。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姐夫？
0: 没有。
1: 你舅父？
0: 没有。
1: 没姑。
0: 你干嘛？你找我亲戚干什么呀？啊，那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了？
1: 您这个像话不像话啊？
0: 像话。
1: 哦，你们家是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了。
0: 出门入户就我一人，
1: 像话吗？你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碰见了你，你得说碰见了，你得说有啊，对不对？
0: 有。
1: 那你这不是啊？没有，全没有啊，像话吗？我们这个逗哏的碰见你这样合作者，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0: 你说我们这捧哏的遇见你这么个逗哏的，我们活得了活不了啊？
1: 我们逗哏怎么了？怎么了？
0: 有这么的吗？上台跟我说的一子都不值。
1: 怎么？
0: 啊！最后还我没逗过哏，我一逗哏，连诸位都上厕所了。
1: 那不开玩笑吗？
0: 有这么玩笑的吗？
1: 你别你怎么着？我碰上你，你碰上谁？你有一个。
0: 对，我给你个台阶
1: 啊！
0: 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0: 你说碰上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1: 我碰上你弟弟了，有没有？
0: 哎，我还真有一个弟弟。
1: 完了吧？
0: 有弟弟。
1: 我
0: 啊，
1: 行了吧？
0: 行了
1: 啊，得了，谢谢大家。我啊，我完成任务。
0: 哎，不行
1: 啊，
0: 不行不行。
1: 怎么
0: 完了？我还没完呢。
1: 怎么着？
0: 你既然说碰见我弟弟了
1: 啊，
0: 那你说说我弟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哎，就算你碰见了。
1: 哎，我碰得着，我就说得出来
0: 啊。那你说呀。
1: 那你先问什么
0: 啊？你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1: 啊？长什么样子
0: 啊？对，
1: 你兄弟长什么样子？你兄弟长这个圆乎脸，
0: 圆乎脸，
1: 长乎脸，
0: 长
1: 也这个长圆，
0: 那成鸭蛋了。那
1: 对，长个鸭蛋脑袋。
0: 什么鸭蛋脑袋？难看不难看？我问他长得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他长得白
0: 白，
1: 不但很白
0: 啊，
1: 这个黑呀、也黑不了多少。他是有麻子，没长着。
0: 这不废话？
1: 不是，你弟弟他长、他这个
0: 什么模样
1: 啊？他有脑袋呀、
0: 废话。人吧没有脑袋，
1: 是他在前面走。

0: 在后边，我没看见他前边啊，我能说得出来吗？
1: 哦，这个模样你没看见，
0: 当然是了。
1: 哦，
0: 那你说他多高的身量？
1: 多高身量？3丈6，
0: 三丈六，
1: 在楼上头呢。
0: 我说地下1尺8，
1: 1尺8，
0: 蹲那儿上厕所。
1: 站起来，说他站着。
0: 站着他有劲儿，他这
1: 到到我哪了？
0: 他这
1: 你说到
0: 啊，
1: 到
0: 他这个高度
1: 啊，
0: 也是
1: 到动物园里就有这种东西。
0: 他这耍狗熊呢。我说多高？反正你弟弟他是一人来高。
1: 废话
0: 啊，
1: 什么不一人来高？
0: 还是的呀，
1: 还是的。啊，你说他穿的什么吧？
0: 穿的什么呀？
1: 穿什么？
0: 他穿的是这个什么？
1: 嗯，
0: 穿的是背心，
1: 穿背心。
0: 这穿着 T 恤
1: 啊，啊，
0: 外头套棉袄。
1: 啊，那那那，
0: 穿着你，他是的，
1: 穿什么？
0: 你
1: 穿什么？
0: 他
1: 啊，
0: 哎呀，
1: 啊，穿什么？
0: 他没穿衣服，
1: 没穿衣服，大街上不让走。
0: 我在洗澡的地方碰见他的。
1: 哎呀，没腿跑浴室去了。
0: 嘿嘿嘿，怎么样？
1: 好了啊，
0: 哎
1: 啊，那你说他有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
1: 啊？
0: 78。
1: 哎，78，
0: 旁边那老头78。
1: 哎，我问我弟弟，
0: 也就5、6岁。
1: 5、6，
0: 小孩5、6岁。
1: 问他本人，
0: 本人也就7、8，这个7、8不要9，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啊，对，长虎头虎脑的，反正
1: 我问他岁数，
0: 岁数也就你、
1: 啊、
0: 你弟弟的岁数
1: 啊，
0: 他比你小啊，
1: 说明白
0: 还是的呀，
1: 比我大的那是我哥哥，
0: 哎，这就对了，
1: 对，你呀
0: 啊
1: 别受罪了，
0: 怎么？
1: 我告诉你吧，
0: 啊，
1: 我有一个弟弟啊，你要看你看得见，你要碰啊可碰不见。
0: 不，我能看见我就碰得见呢，
1: 没那事。
0: 怎么？
1: 我弟弟啊，
0: 啊，
1: 今天刚12天，他还没满月呢，你上哪儿碰去？
0: 我说你亲弟弟，
1: 哎，一母所生啊，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你让大伙儿想，
1: 嗯，
0: 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弟弟才12天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

0: 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1: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0: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0: 哎，你没看那儿？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1: 好震撼。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0: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3: 在发小屈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飘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轮滑，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1: 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0: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5: 哎，没事没事没事，
1: 我们先想办法。哎，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
1: 哎，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
2: 嗯，
0: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1: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了。
0: 哎，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1: 好。徐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徐红，你推呀！
0: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你推呀！
2: 别停，接踩。
6: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0: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1: 好好好，大叔您好，
6: 你好你好，
1: 您是？
6: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卜杜加法尔蒙德。
1: 你好你好，
6: 哎，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7: 好嘞，
6: 哎，来，来。
0: 哎，大叔，
6: 哎，
0: 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6: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7: 我再沾一下，我再沾一下。
6: 你们沾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7: 沾远一点，沾远一点啊！
1: 哎，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
6: 哎，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7: 哎，你们沾远一点啊！
6: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1: 好好好。
0: 还是不行啊。
6: 哎，拖车线有没有？
1: 有有有有有。
6: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啊。
1: 哎，这样行吗？
0: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7: 哎，加油加油啊。
6: 来，一二三
0: 加油，
6: 一二三
7: 加油
6: 加油。哎呀哎 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7: 好的，好的，
6: 来。哎，朋友，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7: 来，
0: 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6: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呢！
1: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
0: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6: 好，来，1、2、3，加油！1、2、3，
5: 加油！
6: 哎呀，
1: 哎，大叔，哎，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0: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
1: 哎，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8: 对，多少钱？哎，
6: 说啥的呢你？
1: 叔，哎，
6: 不要钱，不要钱。
1: 大叔，
8: 您
1: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0: 就是就是，
8: 您
0: 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6: 哎，不要不要不要，
0: 你拿着吧，
6: 不要，
0: 拿着吧，
1: 拿着，
8: 您就拿着吧。
6: 钱不要，看这个。
8: 啊，党徽。
6: 对，党徽，我的党徽。
3: 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0: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1: 是啊，谢谢大叔。
8: 不客气，
1: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哎，谢谢。
6: 这都是小事儿，哎，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照顾好你们啊！哎，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1: 大叔，
6: 走，
1: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6: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1: 走。
3: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太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这是什么乐器啊？
5: 这个嘛叫库木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木兹、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5: 库木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我不要网红。

0: 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1: 跳一跳。
2: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2: 您多保重。
0: 啊、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0: 你们注意安全啊！
4: 好，
0: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2: 好，
0: 哎，再见啊！
2: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猛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猛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你看、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都在为猛德大叔点赞呢。
3: 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2: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2: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2: 好。
3: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6: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3: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
6: 就在几根乡。
7: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1: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2: 上车，上车。
3: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我们带你们去。
6: 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上车，
6: 谢谢你们了。
2: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6: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德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7: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哎，
2: 谢谢。不客气。
3: 大姐，
1: 没事，
3: 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6: 哎，好好。哎，这个山上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大姐。
2: 谢谢大姐。
1: 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6: 再见再见
7: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1: 拜拜拜拜。
2: 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3: 哎呀，嘴可真甜。
1: 真肉麻呀你俩，
2: 快闻闻香吧。
1: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3: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2: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

0: 医生，医生，
1: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0: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2: 医生，
3: 他被遮住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0: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1: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0: 医生，
1: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2: 一群呢。
4: 医生，没中毒吧？
3: 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1: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2: 啊，这怎么办呢？
1: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0: 很快就好。
1: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2: 野花，
0: 怪我，我给他摘。
3: 他摘的，
2: 你送给我了。
1: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呀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3: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1: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好的，
0: 谢
2: 谢
0: 医生，
3: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2: 我们记住了。
5: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6: 姐姐，姐姐，
7: 萨尔加，你怎么在这里？
6: 我一直在找你们，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7: 啊，你妈妈？
6: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7: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6: 已经好多了。哎，
7: 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6: 不，这不是牛奶
7: 啊，
6: 这是我弟弟的饭。
7: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3: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6: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7: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6: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7: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8: 老兄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
9: 对
8: ！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10: 回家了。哎，孟德大叔，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11: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10: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
8: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11: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8: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0: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8: 哦，
0: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8: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11: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

0: 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的快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1: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2: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1: 再见再见啊。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2: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1: 走。

0: 是谁的车呀、
1: 大叔，
2: 这是我们的车。
0: 刚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3: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4: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5: 哎，三百块。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4: 哎呀，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
4: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6: 哎，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3: 怎么没事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
6: 哎，张玉，
4: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6: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3: 是呀。
6: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3: 是呀。
6: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3: 没忘。
6: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3: 我当然记得。
7: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5: 哎呀，
6: 不能要。
5: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6: 大哥，
5: 我们会完善好牧动，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哎，
6: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4: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吗？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嘛，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6: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3: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4: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克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克的心。
6: 哎，
4: 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6: 那就谢谢了。
5: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克的心意带上吧。
3: 奶疙瘩。
5: 哎。哎，小姑娘，那个大妈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科尔

0: 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1: 虫子，
0: 吃了以后嘛，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1: 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0: 这是心意，心意。
2: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3: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嘛。
4: 没有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3: 好好好好，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顺便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妈过来接你们啊。
5: 好嘞，
2: 记得了。
5: 爱山别克大哥，
6: 孟大叔，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0: 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6: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啊，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0: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6: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0: 好，
6: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2: 阿布杜大叔，谢谢你，
6: 谢谢
2: 你，谢谢，
6: 谢谢。
0: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
1: 我们一定会，
6: 一定会再来的，大叔。
2: 再见，
6: 再见，
1: 再见，大叔，
0: 再见，
6: 再见，大叔，
1: 再见。
7: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大美新疆魅力无限，这里有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祖国的新疆很美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党徽大叔》，总策划刘。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我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4: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了。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

0: 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充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

0: 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三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

0: 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1: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场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0: 雅安市明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1: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0: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好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清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4: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得很。
3: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4: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七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粒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5: 我是龙门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豌豆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等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天气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6: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逐渐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

0: 往全国，可能就是两三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1: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4: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5: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结构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易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胀气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会明显加重。
4: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5: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疝，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4: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5: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疝，其实是骨疝、肌疝、切口疝。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疝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 平时嘴张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嘴张硬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中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看灯栓，也就是包括出现以后突然疼痛，逐渐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4: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5: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4: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5: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办法来自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4: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5: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等后果很严重。
4: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5: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嘴张硬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硬实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突出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但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

0: 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6: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

0: 闻风乍起，波浪顿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0: 云阳则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敌人皆微履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太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2: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0: 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
2: 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

日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
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

0: 行迹几乎遍秦、晋、鲁、齐、荆、襄、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越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2: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2: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2: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

0: 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非。

0: 桂。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
1: 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
0: 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2: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0: 吴刚赶紧说道，
1: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鞋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0: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2: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0: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1: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0: 神仙笑着说，
2: 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
0: 吴刚皱着眉头叫道，
1: 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
0: 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2: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1: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2: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2: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2: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1: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2: 吴刚啊吴刚，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1: 吴刚不加思索地说：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2: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0: 你真要去？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1: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2: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了。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1: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2: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儿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1: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2: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1: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0: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2: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1: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2: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0: 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1: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它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
0: 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3: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一，神话与史实。烈山氏是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圣王，而蚩尤则是炎帝南方的氏族领袖，他曾经一度臣服在炎帝的手下，甚至有人说他本身就是炎帝的侄子。但是后来蚩尤联络了更南方的九黎氏族，他向年老体衰的炎帝发起猛烈的进攻。所谓的兽身人羽，或许说明蚩尤的士兵都穿着皮甲，铜头铁额说明他们头戴着金属头盔，而石沙或许指的是农业较为发达，他们都吃粟米。面对拥有如此精良装备和后勤补给的蚩尤部族，还处于御兵时代的炎帝氏族当然不是对手了。御兵指的是用玉石做成的工具和兵器。有些学者指出，中国在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御兵的时代。可想而知，玉石兵器显然抵不过蚩尤的青铜兵器。在《益州书·长麦篇》中说道：蚩尤乃竹帝，征于涿鹿之阿。这是第一次涿鹿之战，结果炎帝战败，久雨无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他被迫逃往西方，向黄帝氏族求救。黄帝氏族和炎帝氏族终于联合起来，费了好大的力气，在涿鹿打败蚩尤。故事记载说，这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流血飘落。而关于蚩尤的下场，在这种神话体系中也有很多的传说。最常见的说法是，蚩尤被杀，九黎氏族的残余向南方逃入深山，随后就繁衍成了现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而另外有一种说法则说， 蚩尤并没有被杀死，而是归顺了皇帝，成为皇帝手下掌管军队的重臣。最能体现蚩尤武力和威望的说法则是，蚩尤兵败被杀之后，原先归附他的小部族纷纷起兵造反，皇帝就命人画了蚩尤的像，让人拿着他巡游天下，告诉那些小部族的人说蚩尤并没有死。结果那些造反的部族马上就乖乖降服，再也不敢造反了。皇帝打败蚩尤，入居中原，就留着不走了。最终他和炎帝又发生了矛盾，双方再次经历了一场大混仗，这就是第三次涿鹿大战。不过有一种说法是，当初蚩尤赶走炎帝，就篡夺了炎帝的称号，所以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第二次涿鹿大战。总之，终于炎黄两个氏族通过战争的形式联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二，黄帝的传闻。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尊崇，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都被认为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在皇帝之前，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里面做巢，而皇帝发明了房屋，让人们有了温暖舒适的居住之地。而且他还发明了衣裳、车船、陶器等等器物。此外，在军事上，皇帝还创造了兵器和阵法。皇帝的妻子和由他任命的臣子们也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正妻雷祖发明了养蚕和抽丝，并且把蚕丝织成了绸缎。大臣仓颉发明文字，用来取代节绳记事。雍父制造出了臼杵，用来舂米。大挠制定了干支历法，以利农时。凌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共古霍迪发明了造船术。挥和谋发明了弓箭，利手发明了算术。神话体系中许多的天神，在圣王化以后，都被称为皇帝的后裔。最著名的是少昊、颛顼、帝喾等等。少昊又称穷桑氏或金天氏，据说曾在东方的海外建立国家，以百鸟为官，比如凤凰是总管，伯姑掌管教育，鸠鸟掌管军事，布谷鸟掌管建筑，老鹰掌管刑法，斑鸠掌管言论等等。后来少昊回到了中原，代替伏羲出任东方天帝。也有说法是他就任西方天帝。从穷桑氏的名称和崇拜凤凰的习俗来看，专家普遍认为少昊所指代的应该是古代居住在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少昊是皇帝之子，也有说法是他为伏羲外甥。颛顼又称为高阳氏，原本是北方的天帝，后来他继承了皇帝中央天帝之位， 派了大

尘、虫和犁测量大地的宽度，并且隔断天和地的通途，使天神和人类不再互相来往了。在圣王化的神话体系中，颛顼被认为皇帝的孙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一个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而且还能观测天象，按照日月运行而制定历法。这种历法被称为颛顼历。此外，颛顼还制定了各种的祭祀礼仪来教化人民。由于在传说中，颛顼也曾经担任过火神，所以某些神话把他和火神祝融混同起来，说他和水神共工在不周山前展开了那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大战。可这样一来，女娲补天就成为黄帝和蚩尤大战以后的事了。帝喾又被称为高辛氏，他是黄帝的曾孙，颛顼是他的伯父。据说高辛氏也生于穷桑，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好学，15岁就开始辅佐颛顼。到了30岁的时候，他得到了地位，迁到了亳邑。帝喾是炎黄联盟的重要领袖，传说他能够操纵星辰，掌握观察时间和节气的方法，以指导生产。帝喾一共有4位妻子，分别是姜元、简狄、庆杰和长仪。姜元生下了契，他就是后稷，是周朝的祖先。简狄吞下燕卵而怀孕，生下了谢，他是商朝的祖先。庆杰生下了尧，而长仪生下了智。有人认为长仪就是古代传说中的月亮之神，和嫦娥是同音异写之字。帝喾非常喜爱音乐，他叫乐师贤黑制作了9招6列等等歌曲。他又命乐锤制作了皮鼓、钟、盘等乐器，让64名舞女穿着五彩的衣裳随歌跳舞。在音乐起名之后，凤凰、大笛等名贵的仙鸟也都云集殿堂翩跹起舞。古代的时候，人们认为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招来凤凰。帝喾还喜欢巡游，他东到泰山东海，东北至辽宁，北到涿鹿、衡山、太原，西北至宁夏、甘肃，西南至四川，向南到湖北、湖南。这些或许说明，在夏朝建立很久之前，我们的先祖的足迹就已经遍布大半个中国了。三，真实的史前文明。抛开神话传说的外衣，考古学家们通过挖掘展现出了真实的原始社会风貌。比如著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

0: 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的门齿和一段人类的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前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证实了距今200万年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了中国最早期的人类活动在距今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来的。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了最为著名的一件陶器——人面彩纹陶盆，它制作于新石器时代。这件彩陶是橙红色的衬底上，有着墨黑色的图案，色泽对比鲜明。陶盆内壁会有两个人面鱼纹的两尾游鱼，整幅图像和原始社会祈求丰收繁衍的场景有关，是极为精致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文化遗址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个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根据碳十四的测定，河姆渡文化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最具特色的是当时已经有水稻种植了，这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项重大的贡献。大汶口文化遗址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的汉作物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它属于新石器晚期时代。经过许多年的发掘整理，人们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竟然有100余处之多，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大汶口文化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植物粟，同时他们还饲养猪、狗、牛、鸡等许多家畜，而且渔猎经济也是他们重要的生产部门。在距今大约4500年以后，中原地区开始呈现出汇聚南北区域文化的先进因素并领先发展的态势。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体多元化格局也逐渐地孕育成型。第四节，尧舜禹的传说。按照历史与考古学家们的看法，尧舜禹三代是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中国早期的文明时代。其实已经形成了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邦国与国家联盟。 有关这一时代的传说，绝大多数见于先秦诸子的论述。而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将三代的君主圣人化，禅让之说也就此盛行开来。也正是从这三位传奇人物开始，上古人神合一的英雄开始转化为真实的人，有了更多人类的七情六欲。一，禅让出现。帝喾以后许多年，继任炎黄联盟首领的是帝尧，他也被称作陶唐氏。帝尧不但是后世尊崇的圣王，也是具有很大的神性的人。据说当时天上十日并出，使得禾苗干枯，田地荒芜，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亲手射下了九个太阳，使世界恢复到了先前的秩序。不过更为著名的说法是，射太阳的并不是帝尧，而是一位勇士，他就是天帝派下界的天神后羿。淮南子上说，后羿的左臂比右臂要长，他是天生的神射手。他不但射落了九个太阳，还帮助帝尧杀死了危害百姓的九婴、凿齿、修蛇等等怪兽。传说后羿的妻子叫做娥，也有说叫嫦娥。她偷吃了丈夫从昆仑女神西王母那里求来的不死之药，结果就飞上了月亮，从此以后一直居住在那里。嫦娥奔月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妻子离开以后，后羿伤心不振，最后被他的弟子庞萌杀害了。世界各族神话传说之中都有大洪水的记载，比如犹太诺亚方舟的故事，印度摩奴的故事，而中国古代也与之相似，只不过大洪水没有仅仅发生过一次，而是先后又过两次。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尧舜禹的传说。一，禅让出现。第一次大洪水发生在女娲时期，那是一场几乎毁灭世界的灾难。而第二次洪水则是在帝尧的时代，虽然没有女娲补天那一次规模大，但是也绵延数千里，黄河流域都变成了一片泽国，而且水患长达22年之久。于是帝尧就派了一位大臣鲧前往治水。鲧采用堵塞的传统办法，可结果使得东堵西漏，西塞东决，整整9年徒劳无功。帝尧非常的恼怒，就派人把鲧杀死在羽山之上。也有一种说法是，后来摄政的帝舜将鲧斩杀在此，然后帝舜就启用了鲧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的事业。而在一种神话传说之中，杀死鲧的并不是帝尧、帝舜等人间的君主，而是神话中的天帝。这是因为鲧盗窃了天上的一种宝物，叫做息壤。这个息壤据说是女娲补天残留的芦草灰做成的，它可以用来阻塞洪水。息壤遇水则涨，水高一尺，土高一丈，颇见成效。可是偷窃之事终于败露，天帝就夺回了息壤，杀掉了鲧，还剖开他的肚子。鲧的儿子禹原型是一条囚龙，于是他就于此时从父亲的肚子里面钻了出来，继承了鲧想要消灭洪水灾害的宏图大志。禹也是一位具有神格的上古圣王，据说他率领应龙等神兽打败了肆虐洪水的共工，然后又花了13年的时间，用挖渠疏导的办法才把洪水治平。他四处奔波，多次经过家门口却不肯进入，最后累得形销骨立，连小腿上的毛都被磨光了。传说中大禹曾娶了涂山氏之女作为妻子。有一次禹治水来到原山，因为山壁太厚难以开凿，他就化身为一头大熊，用爪来开山。不巧的是，前来送饭的妻子看到了他，她以为丈夫被一头大熊给吃了，仓皇逃走，变成了一块石头。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大禹就抱着石头大叫：你离开了不要紧，把儿子还给我呀。随后石头应声而裂，一个婴儿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他就是后来开创家天下王朝的夏后氏启。禹不仅平定了洪水之祸，还骑着一匹神马飞徒巡行各地， 杀死了许许多多的怪物和猛兽。而且他还收集各地贡献的金属，在荆山的脚下铸造出了九个巨大的宝鼎，用来应对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九州。在这个宝鼎上刻着各处猛兽鬼怪的图形，用来警示旅行的人们。后来这九鼎就成为天子权威的象征。因为禹功绩很大，所以后世习惯称他为大禹。当时的人君帝舜也任命他为摄政官，最后还把他的君位给了他。儒家学者将这种和平传位的方式称为禅让。禅让即指传于贤能之人，而并非传给自己的儿子。它是传说之中古代圣王君主之位习成的最普遍也是最为高尚的道德的方法。传说中帝尧禅位给了帝舜，而帝舜又禅位给了大禹。二，存

0: 的真相。当年帝尧年老以后，想到继承人的问题，于是就询问大臣四月。四月就是主管四方的诸侯。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力不足，必须选择另外的一位贤能之人。四月首先推荐了鲧，但由于鲧治水失败而失去了机会，所以他们又推荐了平民出身的舜，说舜的父母顽愚，兄弟不贤。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而他却能坚持孝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帝尧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让他们考察舜的所作所为。舜的兄弟象嫉妒兄长，就和父母一起密谋，多次要加害舜。比如他让舜去挖井，却从井上扔石头，然后他们又让舜去整理仓库，却在屋子外面放火。可是舜运用他的智慧，在井下先挖出了一个横洞用来藏身，躲过了石头的砸击，然后又手持两个斗笠，从着火的仓库顶上飞身而下。甚至有人说他化身为龙和大鸟，躲过了连番的大难。舜虽然多次遭到陷害，却一点也不怪罪他的父母和兄弟，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棋类的游戏来教化兄弟。因为棋是为象而制的，所以就被称作象棋。最终，父母和象都被他感动了，而帝尧也因此看清了舜确实拥有崇高的品德，于是就任命他为摄政官。不久之后，君主之位也禅让给了他，帝舜就被称为有虞氏。在古籍上说，帝尧在位整整100年，�帝舜在位49年，其中并不包括他摄政的时候。帝尧和帝舜如果没有神格的话，普通人是不可能这么长寿的。帝舜即位之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喜爱音乐，因此把伏羲发明的瑟增添到23弦。到了晚年，帝舜舍弃了自己不贤的儿子商均，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大禹在位8年，去世之后也曾想把君主之位禅让给辅佐他的官员伯益，可是伯益的道德不如石头里面蹦出来的起来的高尚，再加上诸侯和百姓的拥戴，最终起成为了炎黄集团的领袖，开创了新的家天下的王朝夏朝。现在的考古发掘已经大致可以对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了，形成了邦国与邦国联盟的早期国家。比如在黄河中游

地区中原龙山文化发现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它占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的断代，这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遗址中存有规模空前的城市遗址，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气势恢宏的王室宫殿，独立的手工业区和大量的陶窑水井等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帝窑的都城所在地。他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尧舜禹既是邦国之君，又是邦国联盟的盟主，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已经迈入阶级社会了。就算是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会经过一番斗争的。禅让的传说实在是温文尔雅，太过理想化了。对此，历代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一些另外的传说。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提到过，帝尧想把君主之位让给舜，鲧和共工反对说，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帝尧不但不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发兵将鲧杀死在羽山，把共工流放到了幽州之都。韩非子《忠孝》中说，舜因为父母和兄弟相不肯悔改，最终流放了父母，杀掉了相。竹书纪年中说，因为帝尧年老得衰，舜就将他囚禁在了平阳，还派人阻拦他的儿子丹朱，使他们父子不能相见，最终他篡夺了帝尧的君主之位。《史记·武帝本纪》中说，帝舜因为儿子商君不贤，就向上天推荐大禹做他的继承人。舜去世之后，大禹坚持丧礼3年，然后想请商君继位，但是却遭到了诸侯和百姓们的一致反对，于是乎他才勉强地成为君主。传说之中，帝舜是巡游到南方的苍梧之野突然去世的，所以就安葬在了九嶷山。可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实际上帝舜并不是巡游南方，而是被大禹流放到那里的。大禹趁机篡夺了他的君主宝座。至于启开创的夏朝，也和前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他是儿子继承君位的胜利者，他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登上宝座的。总之，尧舜禹三代君位相传，与其说是不切实际的被儒家、墨家等学派美化了的禅让制，倒不如说是邦君盟主在位者与继位者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这就是所谓的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是从古代的邦国联盟，也就是早期的国家，到奴隶制王国的转化。大禹之前的许多传说纷繁复杂，

众说各异。进入到夏朝以后，华夏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了，就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祖先认同。世系的传承，相关的故事则相对定型，中国的历史也从传说时代迈入了半信史时代。第五节，首创家天下的夏朝。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朝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吕轨共14世17王，前后经历了400多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一，夏启建夏。禹去世之后，他的辅佐官伯益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禹的儿子启。伯益只得前往箕山脚下隐居去了。传说伯益后来被启杀害了。尽管启顺利夺取了王位，但是他得位的方式却遭到了有扈氏部落的质疑。有扈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他们打出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地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在今天的陕西户县以南。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王者的地位得到巩固。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的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就学着父亲的样子，在钧台召开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钧台之响。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钧台之响，启进一步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取了许多的巩固统治的措施，比如将天下分为9州，派遣官员前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来代替。这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王朝夏朝诞生了。夏启去世之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太康。太康继位后，将都城由阳翟迁到了真寻。太康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打猎，他常常数月离开都城，到洛水北岸田猎游玩，弄得整个国家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二，少康中兴。当时夏的诸侯之中，后羿
很得太康的宠幸。他看到太康坐在王位之上，却干着捕猎头的活，心中

0: 了杨家，终老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太康失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岳母是三亚。

0: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

0: 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银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轻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地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地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娥伴唱。夜幕慢慢地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旌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0: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到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 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2: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2: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9: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8: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9: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8: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0: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1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11: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2: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1档400元，2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 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一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6: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13: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用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在我们身边也发生过很多次。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一块多，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2: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6: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13: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6: 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 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6: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13: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6: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6: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13: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6: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6: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2: 再会。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

0: 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1: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年代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和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

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想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依楼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

0: 交易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银京县 48.7% 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园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1: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0: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

0: 服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3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野，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3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10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2: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横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3: 张子言过了吧？
2: 我张仪喝酒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1: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4: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魏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 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1: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3: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样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里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1: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2: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5: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2: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0: 停战说的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1: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怀寺失守的楚城。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0: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2: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3: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2: 不重清明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4: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套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套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啊，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条路子，你可以成王，王天下，望天下，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这国，不叫安天下。
2: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物为志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客观推崇纵横之学，认为战国的纷争离不开纵横学派的主导，纵横学派应属于六经之支与流义，包含王治之道。纵横学派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具有这个特点的还有一家，兵家。
5: 一个人活了2500年，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这个人被尊称为兵家第一人，这部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
2: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用剑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6: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在兵者国之大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将57计

用妙算和将冰车轨道用最简明扼要、最方便、最便宜、成本最低的方法去打败敌人，都是考虑到战争的一种危险性，所以呢最好不打。隐藏在一个重思想理念，就是谨慎的对待。

在纵横家当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那就是苏秦。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从出身卑微的一介寒士成为身挂六国相印的显赫人物。他说服六国联合对抗秦国，以一己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诸侯国大联盟。战国策对他的评价是：横立天下，听说诸侯之王，渡左右之口，天下莫之难。

0: 天要讲的是关于苏秦的故事。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拒秦时，在齐国曾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演讲，直到现在还都被人津津乐道。他对齐宣王说，从内部来看，齐国四面都有要塞，方圆2000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粮草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25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撤退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7万户，按我的猜测，每户男子不下3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兵，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11万兵了。临淄城富庶的道路上，车多的互相碰撞，人多的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是挥汗如同下雨。再从外部看，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国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10天，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但有后顾之忧，害怕韩魏在后面谋算他，所以只能自己虚张声势地吓唬韩魏，焦躁惊夸而不敢进兵。秦国其实不敢随便攻打齐国，可是不认真估量秦国的力量，却打算向西臣服秦国，这是你臣子们谋略的失误啊！我希望大王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儿。
1: 大事业大起大落，大人物大喜大悲，苏秦风光一时，却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是苏秦生前的辛苦奔走，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合纵，这是一次较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后世。
2: 想我苏秦虽是一介汉儒，却非等闲之辈，我熟读兵书战策，学成文韬武略，尽可治国安邦，远可纵横天下。是秦王目光短浅，左右官员有嫉贤妒能，竟是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料回得家来妻不下鸡，嫂不为炊，父母不语言。
1: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3寸的鸟儿却有7寸的舌头呢？听起来是神话，但是如果用来形容战国时的

0: 说客们再恰当不过。凭借一条如簧巧舌，便可以如佩剑的侠客一般行走天下。《战国策》里评价苏秦和张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以说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雄辩家，纵横捭阖的谋略家。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很复杂，他们到底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花言巧语的小人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奎夫：
1: 一来啊，对纵横家的评价是不高的，对苏秦、张仪评价都不高。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我感到呢，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上都看到国家应该统一，分崩离析的各个国家自守疆域，甚至于呢，为了扩大地盘争来争去，这个是不好的。他们无论是主张合纵也罢，主张连横也罢，他都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支持这个当权的，能够达到国家的统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总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这样的作用。有的呢是缓解了一些矛盾，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方面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三点呢，我认为纵横家在这个人的交际、社会管理、言辞心理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探索，也同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呢，和儒墨道法等等不同的就是，这个实用性在以后的很多政治家的身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0: 当他们纵横捭阖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事。今天，当岁月已经褪去笼罩在纵横家身上的历史迷雾，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人心理的把握，对于语言技巧的锤炼，以及对于形势的快速精准判断，都是纵横家留给后人的智慧财富。可以说，纵横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纵横家大加赞扬，认为很有实际的借鉴作用，甚至有人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他们论辩滔滔的语言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时代的更迭中，他们积极奔走游说，也让那个乱世除了金戈铁马。
2: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3: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4: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5: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3: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伤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6: 快准备好下半年
7: 打好笔记本，
8: 专心听课。
2: 这天，幸运哥所在的运气工厂都给员工参保了工伤保险。厂里的高主管把名单放在厂里的公示区进行公示，
7: 幸运哥看到以后得意又自豪，误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就可以不管不顾。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好，
8: 站好！
6: 高主管来了，肯定有好事情宣布。
9: 来来来来，大家都看哈，厂里都给大家买了工伤保险，大家核对一下，看看信息对不对。
8: 哦哟，幸运哥，快看，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10: 嘿嘿，我也看到了牛姐，哎呀，有了工伤保险，这下我们就有保障喽。
8: 对头，走走走，可以放心的干活路了。
10: 今天的心情很美丽，上班都得加把劲啊，加把劲！
8: 哎呀，幸运哥飙唱了，
10: 咋
8: 哪儿多得很。
10: 你不懂，牛姐，我这个叫说唱。
8: 哎呦呦，还说唱？你赶紧把工作服穿起。
10: 哎呦，这么热的天，牛姐还穿啥子工作服？没得事啊。
8: 哎，幸运哥，进入车间就要穿工作服。这是规定，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哦，不然你生病了哪个管你哦。
10: 你想得多，又不是天天不穿，是不是嘛？哦，就一会儿就算患上了病嘛。哎，今天不是说了嘛，有工伤保险给我们兜头的嘛，不得学耶。
9: 军哥，你给站着，就把衣服给我穿上，这个是能开玩笑的哦。
11: 那个主管，主管，我马上就穿。哎呀，我马上穿，马上穿。哎呀，
9: 哎，大家都听好了，再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大家享有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权利，但是这不意味着工作上就可以麻痹大意，不把安全当回事。今天批评哈秦哥的同事，你要批评老刘，那天负责切个油桶，我又看到你偷懒。你每次都偷懒图省事，不清洗就直接切割，这多危险啊！遇到高温切割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事故。前段时间新闻就报道过这样的事故，你们不晓得啊？所以啊，大家不要以为有了工伤保险，出了事有人兜摊就行了，出了事自己受罪，要是没命了，赔你再多钱也无济于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7: 职工工伤保险和工伤预防的义务主要有哪些？一，职工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工作安排和指挥。二，职工在劳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接受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和培训，配合用人单位积极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三，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报告工伤和工伤申请待遇时，有义务如实反映发生事故和职业病的有关情况和工资收入、家庭有关情况等，当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应当给予配合。四，除紧急情况以外，发生工伤的职工应当到工伤保险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治疗、康复、评残要接受有关机构的安排并给予配合。五，工伤职工经过劳动能力鉴定确认完全恢复或者部分恢复劳动能力后，身体条件允许可以工作的，要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
1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长大后，换我牵您走过马路。
13: 爸，路上车多，把手给我，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阅读课文。长大后，换我为您读报，教您上网。
14: 这报纸就说了，邻居之间和谐相互照顾。
15: 来妈，我跟你说啊，这个输入法如果你不好用呢，就直接语音输入，跟我讲话就可以了。
12: 小时候您一直伴我身边，长大后我也一直在您左右。
14: 爸妈，我明天不上班，咱一家人开车去郊外放松一下吧。
15: 妈，上次你不是说想去逛街吗？走呀，今儿天气好，我陪您去逛。
12: 您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 走过岁月。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

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袍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袍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袍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袍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袍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袍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

0: 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嬷嬷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哈，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您知道什么是工伤预防吗？
2: 您知道工伤保险有什么用吗？
3: 这些都不太清楚的嘛。
1: 您的问题答案都在这儿，1047雅安工商预防微课堂开课啦。
4: 快准备好小伴
5: 打好笔记本，
6: 专心听课。
7: 生活中一向比较幸运的幸运哥，在上次腿摔骨折之后来到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需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一听这一消息，幸运哥这可开始着急了，自己停工，一家老小的生活可怎么办呢？本期微广播剧普及知识，工伤治疗期间的待遇。
8: 医生，医生，我老公的脚到底怎么样呀？
9: 你好，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哈，你这个要在医院做一段时间的恢复治疗。
10: 啊？骨折我咋办呢？还有一段时间，我最近停工，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的日子咋过？
9: 哎，你这个不是在工作期间受的伤的嘛，属于是工伤噻，你搞快联系一下你们单位问一下子。
1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上次刘主管专门跟我说的啥子工伤认定，我马上打电话，谢谢医生哦，医生谢谢你哦。
9: 不谢不谢。
11: 喂，刘主管啊！
12: 啊，幸运哥，啥事？
11: 哦，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在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脚伤啊，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还要恢复哈。哎，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啥子工伤认定的嘛？我就是打电话问一下你，现在我这个情况，哎呀，咋个？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4: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5: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9: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8: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9: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8: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0: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8: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

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

0: 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要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

0: 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6: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

0: 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

0: 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热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3: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

0: 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诉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诉也办。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2: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搞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十八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 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3: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3: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3: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

0: 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2: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践，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5: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6: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
7: 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国历史上第一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他定都中原，学习汉法，西征南迁，民族融合，散曲杂剧兴起繁盛，成就了元曲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文学地位。文化包容，承前启后，延续泱泱中华文脉，余韵悠长。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前缘》，今天播出第三集《笔写悲欢》。

0: 这首童谣里所唱的就是正定，位于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从首都北京乘坐高铁到此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和中国的其他县城一样，正定到处洋溢着从农村向城市靠拢的愿望和行动。而在一个不起眼的街巷，安静敞开大门的元曲博物馆，在行色匆匆的时代大潮中倒显得有些步履从容的意味。三进小院里，葡萄架还没爬起来，展示都正在开放，偶尔有两三名游客好奇地探进头来。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城正定，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元曲博物馆，先看到的就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享年81岁，40多年的时间都是生活在正定的。元曲和唐诗宋词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当中的三大顶峰，在中国古代成为四大创作中心和演出之地，分别有真定、大都、平阳、东平，其中啊真定则是最早的一座了。
2: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图上任何一个微小的地名都不该轻视，在与现代接驳的过程中有可能走得急了一些，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但是每一个地方所深蕴的那一段段历史，总是会以口耳相传，会以盛满了老时光的建筑，会以割舍不掉的生活方式，会以厚重详细的地方志记载，默默提示着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正定这个在元代叫真定的地方，就曾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乡。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3: 蒙古的军队先把金朝灭了之后，这地方是它的重要的根据地。当时驻守在真定这地方呢，真定、大明、济南等九路都指挥使万户侯史天泽，他是一个河北人，他呢对于这个汉族文化的传承有种担当，所以他在真定这地方呢收蓄了好多从金朝灭亡的以及各地流散的一些汉族的文人，这些名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当时对于汉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或者是他们文化传承人。比如说袁浩文，他是白朴的恩人，把6岁的白朴和白朴的姐姐这个当时称为白家遗孤，他就把他们收养了，辗转数年从山东来到真定。而这时候呢，白朴的父亲白化也已经落籍到真定了，这么多名人都汇集到当时的真定，包括袁浩文，这样说明这地方适合他们，他能够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和生活上的安逸，史天泽给了他们巨大的政治关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基础。
2: 梁勇生在河北，长在河北，对这片燕赵大地怀有浓烈的情感，他仿佛有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神奇口袋，总是伸手一抓就能讲出些典故。
3: 为什么在这地方创作呢？就是说他有比较深的文化根基，过去这地方他就有这种演绎的基础，再加上这地方过去的诗人词人到了元朝以后，他们有那种亡国之哀叹。那么元朝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什么来表达呢？如果我们今天要通俗的说，相当于今天的手机段子，最通俗的一种文学形式。你唐诗宋词是

0: 象牙塔里边的文人雅士们自己享受的一种表达形式。那么到了元朝，他要让自己的这种书画情怀要让老百姓听得懂，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随，这谁能听得懂？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放牛的、地头上捡破烂的，人人都能听得懂。所以他把这个三曲走向民间，就在三曲的基础上，他们就创作了需要表演给群众看的元大剧。
1: 小姐，还有小姐，你在看么东西哦？
2: 我在看，看那一对燕儿在飞呀。
1: 哎呦，小姐，你莫要骗我了，你是在看那墙外马上的公子。
2: 是呀。
3: 元杂剧指的是元代盛行的北曲杂剧，是在金院本基础上以及诸宫调的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完整的戏曲形式，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有着成熟的文学剧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而元曲则包括杂剧与散曲。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高居庙堂之上的庄严肃穆与市井的浅吟低唱之后，到了元代，更加世俗的红尘气息扑面而来，创作不再远离人间，尘世的苦痛与欢欣以观者感同身受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飞出了创作者的书房，奔向了芸芸众生之中。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4: 元杂剧的那个主流样式啊，是四折一蝎子。所谓四折一蝎子，就是由正末或者是正旦这两行角色啊，唱悲曲四大套，四大套悲曲讲完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是它的这个主流样式。你现在我们看着又留下来的160多个剧本，几乎每一本戏都是这样的。四折不够的话再加个蝎子，而唱曲子的只有正末和正旦这两行角色，其他的行当的人物上场下场再上场都不唱曲子，这是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式。
5: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6: 他这个墓，这是原来2014年时候重修的这个墓，重新又做了封土。
7: 位于河北省安国市的关汉卿墓，一如他的戏剧作品，孤傲而朴实。来此凭吊的人们都知道，这里安眠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6: 这条路是新修的一条路，方便人们过来游览拜谒这个关汉卿。
8: 那这平常来的人多吗？
6: 平常来的人也不少。就是些民间团体过来，问他具体的生卒年月也不太清楚，也没有说定期哪天有人过来。反正到那个清明节的时候，每年教育上都组织当地的小学、中学过来扫墓啊，这是每年都有的。
7: 而这些拜谒者中，就有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他同时也是河北大学关汉卿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9: 关汉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把他列为的世界文化名人，在1958年命名的。他的著作在1821年就被翻译到英国，相继翻译到美国、法国、德国、日本。1958年的6月28号这一天，全国的1500多个剧团，所有的剧种，包括话剧、各地方戏，同时上演关汉卿的戏，而且那一年，世界各国都翻译出版关汉卿的书，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美国的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法国的百科全书，日本百科全书，对关汉卿的评价相当高，都是一连用什么伟大的、著名的这类词来形容他。
7: 在距离今天大约800年的时代里，这个曾经做过医者的戏剧家，用自己的笔在描摹着那个时代，也以笔作为自己的刀枪，伸张着理应。

0: 窦娥冤，世界悲剧的千古绝唱。关汉卿将痛击人心的悲怆写入了人物的命运，巨大的绝望像一只收拢的巴掌攥紧了观者的心。但是他不是命运的臣服者，他用自己的笔和舞台上的戏控诉着元代当权者的黑暗和残暴。这种沉郁而厚重的悲剧力量传承到今天依然不减分毫，能够让人透过窦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齐花坦，国家一级演员，河北梆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经82岁的老人在谈起自己扮演窦娥这个角色的过往时说，要把自己放到那个遥远的年代中才能体会到窦娥痛苦无望的心境。
1: 窦娥被打得就说皮开肉绽，而且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人精神上的说生死的这种打击咱们是没有体会的，但咱们实际体会咱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一种什么事情。所以可见这人马上就要杀头的，立即杀头，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呀？就说关汉卿的原著，骂天骂地骂神骂鬼，甚至到发展的三中誓愿，那就是就不顾一切了。甚至他这一种叫喊的不是窦娥，他是代表当时那个社会的所有那个阶层人的心声。

0: 来由犯王法，不入题遭刑限，叫声屈动地惊天，我将天地何埋呀！天哪！
1: 2017年，北京人艺再度复演了年度大戏《关汉卿》，讲述了关汉卿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创作感天动地《窦娥冤》的始末。演员王班扮演关汉卿，而这段话正是王班在参透了关汉卿的一生后，用一份饱蘸着愤懑的情感，将观众带到了曾经的那个世界。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谢美生，
2: 他的戏创作大概分四类，一个是悲剧，就是以窦娥冤为代表的悲剧，大量的控诉民众的生活和官府的贪赃枉法。第二类是喜剧，像《望江亭》《旧风尘》这里代表的喜剧，喜剧是对统治者还有鄙视的笑，那个笑不是我们笑完为止，笑完以后就回味深长。还有第三类就是公案剧，他写过包公的戏，包公本来也是民众幻想的清官，所以关汉卿把民众幻想的清官搬上舞台，也是控诉这个社会的不平，呼唤社会出现这个公正的清官。那么再一类是历史剧，历史剧是以关大王单刀会为代表的，

0: 此后70余年，科举一直被废止。知识分子原来借以谋取功名富贵的仕途被堵塞了，加之元代清贱儒生，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级，知识分子排在娼妓之后，仅在乞丐之前。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将自己的知识和才气投入到元曲创作中，他们将自己的苦痛、思考、期待都写入到了杂剧作品里，让自己的心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也在剧中向世人晓喻着某种生活哲理。
1: 那么这时候一些读书人很郁闷，他不用科举了嘛，也断了仕途之路了，就聚集在大都。为什么大都空前的发展？忽必烈定都，把北京原来是金代的中都改为了大都，他原来在蒙古那边还有上都和中都，这样大都的就空前的发展，调集了全国的军队、全国的工匠，大兴土木，使元大都迅速的发展起来，有些畸形的发展。商业空前的繁荣，市民剧烈的增加，他就需要娱乐，这样呢就修建大量的勾栏，就是这个钩子的钩，栏栏杆的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戏院。为什么叫勾栏呢？因为那个舞台前边，小舞台的前面有木栏杆，用花雕把它勾起来叫勾栏。这样大量的戏班出现，大量的剧场出现，客观上推动了戏曲的发展。那么戏班空前的多，就需要大量的剧本，这样一些读书人就聚在大都，成立了各种书会，书会是一种编剧的组织，叫书会，编写剧本供给元杂剧演。
2: 谢美生自己也是剧作家，获奖颇丰，对于剧本创作他也是体会很深，同行惺惺相惜。他说王实甫是个了不得的作家，在前辈的基础上，他大胆革新元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有格式，用一身才华和一腔浓情写出了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0: 一个不该发生爱情的地方发生了爱情，一块禁欲至上的净土燃烧起热烈的情欲，这个地方就是山西普救寺。普救寺闻名遐迩，是因为公元九世纪初年，在他的西厢成就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西厢记一出，竟连这雄伟壮丽的舍利塔也被民众称之为阴影塔了。
1: 这是梨花深院，这就是当年阴影他们家居住的小院。西厢记中的很多主要故事情节，惊艳、请宴、赖婚、跳墙、烤红，都发生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我们这个小院这个牌匾呢是王继
2: 普救寺，坐落在山西省永州市蒲州古城东不足十里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生就是在这普天下佛寺无过的圣地普救寺与阴影千里相会，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情真意切、令无数后人唏嘘赞叹、感慨万千的爱情故事。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谢伯良：
3: 西厢记呢，我们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史诗般的巨作。在以前，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小说在写人物，在虚构的人物故事的结转上没有这么大的篇幅。它又是一部爱情的史诗，在中国人以前所有的历史记载和虚构的小说戏剧当中，神话传说当中，没有一部爱情像这么写的惊天地动鬼神，那么的漫长，那么的令人信服，那么多锦词丽句啊，那么多这个绮丽的语言啊，都是为他们的爱情，为他们的青春啊。

0: 为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来做铺垫的，在这之前没有这一部史诗般的作品来书写中国人的爱情。
1: 这出戏经过从唐至元的演变，里面的红娘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活泼可爱又有正义感的小丫鬟，而化为成就爱情的美好使者。作为一部戏曲名著，《西厢记》对同时代特别是后代的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2: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西厢记》的问题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它可以提高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可以成为鼓舞当代戏曲创作一种动力。我们700年前，我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已经出现，像这个《西厢记》，这样的艺术高峰。当代的艺术家呢，更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创作出超出前人的新的艺术高峰来。另外，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个精神力量，它是有永恒的生命力的。王师傅提出的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我在今天也不过时啊，这是一种永恒的追求。

0: 我国古代戏曲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之后，在元代迎来了成熟与繁盛。杂剧在元代全面勃兴，无论是作品数量、艺术成就，还是从作家演员的人数来看，都是空前的。在元代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杂剧作家和大量的杂剧作品，当时有姓名可考的作家将近百人，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王实甫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剧作家，成为了元代文坛最耀眼的群体。其中《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标志着我国古代戏曲艺术取得的最高成就。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伯良，
1: 在整个十三世纪的时候，西方戏剧这个时候还是一片沉寂的中世纪的时代，可是中国的杂剧以北京为中心，我认为是世界戏剧的发祥的大本营。西方现在还是一片漆黑，印度的梵剧呢，在十二世纪基本上寂灭了，销声匿迹了。整个世界的戏剧的大本营就在北京，昔日的大都，就在河北这一块文化的圣地，就在关汉卿、王实甫以他们为代表的诸多的锦绣华章之中。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在元代，这些文人以自己的笔饱蘸胸中的快垒与激情，以自己的作品描摹着人间的悲喜离欢。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流传那么久，只是在那一刻，他们希望自己的理想国可以实现。而这一刻，经住了时光的考验，就成为永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吗？真的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一零四七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一壶阳羡茶，泡出江南诗画。作者：赵李红。乌米饭，阳羡茶，紫砂泡出一壶故事，入诗入画。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唐代诗人卢仝为阳羡茶留下千古绝唱：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清代诗人汪文柏咏赞紫砂壶妙笔流芳：买田阳羡无疆老，从初只为西山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对阳羡情有独钟，晚年曾计划在此养老终身。诗人笔下的阳羡，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市。这里因是茶的绿洲、紫砂壶的故都，留住了古今无数诗人墨客的足迹和墨迹。为茶，为紫砂壶，为大师的家园，在宜兴寻一处江南雅居，端一杯宜兴红，夜幕下听风听雨，和友人细诉过往，一颗悬浮的心慢慢沉静下来。在西渚农家饮茶，在岭下茶厂饮茶，在清幽竹海饮茶，在手艺匠人的简陋工作室饮茶，淡雅清香，浓郁醇厚。小雨中，我用虔诚的眼神致敬满山绿色，迷醉这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如水墨晕染的仙境。为什么古代那么多名人雅士、墨客骚人来到宜兴？又为什么他们来过宜兴之后，不是留下千古佳话，就是写下优美诗文？与爱茶人、敬茶人品茶，茶的雅、茶的静、茶的趣，激发你茶的瘾。七千多年的制陶历史，成就了一座陶的故都，而阳羡茶在唐朝已负盛名。茶与紫砂壶更是好马配好鞍，相映成趣，共同铸就了宜兴的陶文化和茶文化。一撮丹宁落入壶中，倏忽间橙红明亮， 香气氤氲，滋味甘醇的茶汤入眼入口，纤秀形，甘甜味，宫廷意，文人情。梅尧臣、欧阳修、苏东坡、朱熹等文人到过宜兴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欧阳修留下了喜共子欧，饮且酌，献君潇洒有余清。梅尧臣写就了天子遂尝龙背茶，茶官催斋与前牙，小时冷泉流藻味，紫泥新品范春华的佳句。这两位都是苏东坡的老师，坡仙更是后来居上。他与一行人单溪、蒋子奇为同科进士，在琼林苑赐宴会上又同桌进餐，定下了来宜兴的基础之约。当他游玩宜兴秀丽的山水风光后，便产生了买田阳羡吴江老，从初只为西山好的想法。他曾先后四次来宜兴，最长一次逗留了三个多月。他对阳羡茶更是情有独钟，泡茶烧水的壶是自杀的，点茶的水必用玉女潭泉水，三者的绝妙配合使坡仙对茶的研究深入唐奥，留下了雪崖我为求阳羡，如水君应想会山的佳句。是好茶都能喝出味道来，需要的是用心去品。当代作家叶兆言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喝宜兴红茶时的惊喜。他写道，喝了以后满嘴生香，久久不能忘怀。与紫砂大师品茶，有好茶，有好壶，有好壶就有人慕名而来。最初喝红茶的都是些窑工，都是烧紫砂壶的人，由此可见红茶本来已有民间基础。家就住在紫砂厂的旁边，工人们吃了饭以后都喝，上午喝，下午也喝，一喝就是一辈子。它和饮料不同，茶脱离了饮品和食品的范畴，最大的特点是文人情在里面。到现在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赋予了生活的雅意，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文化传承。雨中傍晚，撑伞疾步，五十多岁的刘顺红夫妇还在忙碌。刘师傅端上一壶热茶，顿时驱散寒意陌生。刘师傅的妻子端上一盘茶时，几只手同时伸向盘中的花生、核桃、栗子、瓜子，却发现足以乱真的它们都是紫砂制品，虽然颜色不同。聊天中得知，这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紫砂大师蒋荣当年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生于蜀山的紫砂世家，有着对紫砂技艺的热爱和坚守，紫砂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世界的一方净土。潜隐民间，兢兢业业，如同前辈们一样，是深耕紫砂文化的传承者。与墨客文人一起喝茶，自古佳名似佳人。作家乔正芳曾有美文《知茶如女》，他把茶比喻成女子，万千女子，万种风情。白茶是远离红尘的艺人，一袭白衣迎风傲雪，飒飒于山野林泉之间，素心若水，高天流云。红茶应是家里中的暖女，粉嘟嘟的面皮，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笑眼弯弯，和风徐徐，天生自带一股富贵喜气象。上好的红茶汤色呈橘红或橙黄色，晶莹剔透，浓而不腻，入口绵软甜滑，任是无心也动人。那应该是端庄成熟的女子吧，优雅娴静，不张扬，不喧哗，任凭世间风吹雨打，我自安然以待，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宝姐姐，以及《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 美女如茶，美女亦如花，从眼前开到田野，从身边开到天涯，看一眼是钟情，再看一眼是情深，喝一口是鲜爽，再喝一口是销魂。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

讲述属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

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

1994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

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5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声仲达的传奇故事。大
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打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3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

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

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

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20欧洲杯正式在罗马开幕，所有球队的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杯决赛举办地伦敦。
3: 大家好，我是广安市希望小学少先队员杨佩翰，我是一个小球迷。2020年欧洲杯开幕了，做完作业后，我也会跟着球迷老爸回看精彩的比赛视频。在我们学校，我是校队的一名小球员，每次和同学们一起踢球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爸爸告诉我，出生于我们广安市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爷爷也是一位铁杆球迷呢。1924年第8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爷爷特别想去看足球项目的决赛，可门票让他犯了难。
4: 唉，机会真难得，我是真想看。
5: 唉，刚才咱们不是听那个售票工作人员说了吗，最远座位的门票都得5个法郎一张呢，这可是我们一天的饭钱，你哪还有余钱买门票？
4: 我有一个想法，我这件夹克衫可能还值点钱，我拿去典当了，门票钱不就有了吗？
5: 真是有你的，你对足球的热爱真是让我佩服。
4: 走了，等我回来给你分享战况啊。
3: 这次现场观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给邓小平爷爷留下深刻印象。几十年后，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队。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爷爷一如既往地热爱足球，在我们广安市的邓小平缅怀馆展厅内，还展示了德国前总理科尔赠送给他的足球录像带。1974年夏天，邓小平爷爷第二次复出后不久，就观看了反映第10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纪录片《世界在你脚下》。原国家体委负责足球工作的陈家亮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5: 在放片的3个多小时中，首长一直都没有休息，他也很少问我问题，话不多。”有时候看到尽兴处就很简短的来个评论，放完后他显然意犹未尽，马上问还有什么呀，再放再放。于是我们一点都没休息，马上把带来的世界杯决赛等纪录片放给他看。
3: 作为一名铁杆球迷，邓小平爷爷有着自己独特的看球之道。起初，邓小平爷爷在工作之余会时常到现场看球，他说这样看球才有味道。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只要去了球场，热情的观众往往会围上来造成拥堵。为了不影响足球比赛正常进行，在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爷爷选择在家中看足球直播和录像。他的警卫张保忠后来回忆说，
6: 首长喜欢足球是出了名的，而且一向都喜欢，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他一场没落下，全都看完了。白天能看的比赛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赛啊，他就让我给他录下来，而且录下来以后还不让我告诉他结果。
3: 足球比赛充满了悬念和不确定因素，这让邓小平爷爷很喜欢。 他曾说，足球比赛弱队也许会赢，强队也许会输，这是足球有意思的地方。
6: 首长，您最爱看的体育报来了。
7: 放一边吧，这报纸上常有前一天重要体育赛事的报道，会泄露比赛的结果。我先看了比赛再看报，你们不要将比赛的结果告诉我，要保守比分秘密，禁止剧透。
6: 好的，首长，我们一定向您保守秘密。
3: 热爱足球运动的邓小平爷爷对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74年1月4日，分管体委工作的邓小平爷爷在同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
7: 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体育专业队目前需要补充，得从娃娃选起。
3: 1985年8月，邓小平爷爷观看了几场国际足联16岁以下世界锦标赛的实况转播，再次提出，
7: 中国队也踢得不错，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从少年抓起。
3: 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们的校园足球发展得越来越好。我所就读的学校就是一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今年四川省举办了首届贡嘎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我们的教练说，这是四川省迄今为止举办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覆盖面积最广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通过网络直播看到校园足球队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我非常羡慕，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足球队员，参加贡嘎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8: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9: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10: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 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11: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1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员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9: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

0: 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0: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2: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

0: 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零点五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2: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的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4: 速度偏差，
2: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所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5: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1: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

0: 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1: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反正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零窗口。
0: 9 8 7 6 5 4 3 2 1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

0: 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4: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3: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4: 那你说了哈。
3: 啊。
5: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3: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5: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孤独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4: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5: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18:05:04，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9: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8: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 由嫦娥一号拍摄的

0: 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1: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装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2: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方式，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播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

0: 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样的就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
0: 啊，
2: 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吧。
2: 蒙古游牧。
0: 嗯。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哦，不知道。再说，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

0: 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2: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3: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就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集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

是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喝者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下，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珠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约品，两杯约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成为道，都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2: 李想，这几天弓箭结了，明天就走吧。
3: 徐叔，怎么了？
2: 怎么了？
4: 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3: 我吃两斤。
4: 说话。
3: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2: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
5: 搞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3: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4: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3: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

0: 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1: 说，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2: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3: 我求您了，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2: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3: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2: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3: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4: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2: 再磕六个头。
3: 谢谢老班主。
2: 傻小子，叫师傅。
3: 哎，谢谢师傅。
2: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3: 许叔，求您了。
5: 起来吧。
3: 啊，
5: 起来吧。
3: 您答应了。
5: 答应了，答应了。
3: 谢谢，谢谢老板。
5: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3: 我立刻滚蛋。
5: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3: 总能有办法的。
5: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3: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5: 舞剧会唱吗？
3: 会一点。
5: 唱两句听听。
6: 行了，
5: 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3: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5: 滚！哎，
3: 啊，
5: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3: 明白。
5: 明白个屁。

0: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我没有那个意思。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做厨师这些年。
2: 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
0: 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感觉。
2: 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2: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3: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
2: 干！
0: 来，
2: 洗
0: 澡
3: 吧。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4: 他闷死了。
5: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6: 哎，哎，桃子姐。
7: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6: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7: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6: 哦，
7: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也太生动了。
6: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7: 行，
6: 开机时间不能拖。
7: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6: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7: 行。
4: 吃饭，别瞎说，吃饭。
6: 丁哥，
8: 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9: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8: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10: 哎，刘大，
8: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9: 这个皇帝了，赢了。来，喝酒！来，喝酒！
11: 来，
9: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12: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3:06，

0: 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1: 徐叔，这什么情况？
2: 新招的厨子。
3: 服务员，
1: 哎，别别别，我能去看看。
0: 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1: 嘘，袍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4: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1: 哎呀，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4: 行，
1: 徐叔，行吗？
3: 我无所谓。
1: 行，那他叫啥？
3: 李想。
0: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
3: 李想，
0: 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
3: 李想。
0: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3: 李想，你心虚什么呢？
0: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3: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阁。
0: 啊？哎，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哎呦，我这
3: 李想，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0: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阁导演，我是李想。
1: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0: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1: 之前学过
0: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1: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
3: 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3: 哼，你真让我说呀。
0: 哎呀，徐叔。
3: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三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0: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3: 辛苦你了。李想，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0: 好嘞。
5: 今早汹涌，哦哦哦，
3: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6: 哎，那你输到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3: 也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6: 你爸呗，穷显。
3: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底？
6: 吃鱼还是石头，得赌一赌。
3: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6: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3: 知道知道。
0: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
3: 走啊，徐叔，
6: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3: 哎，
7: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你是块璞玉呀，你这坏事为师都对了。

0: 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笑>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吧，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拿我们。
1: 没有开我们的，<笑>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3: 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4: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吴越，你呢？我没什么特别的。
1: 就是个普通人，他能成，李翔，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
0: 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1: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越，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3: 努力。
0: 大点声。
5: 这个事儿，努力奋斗。对了，来，
0: 徐叔，
5: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吧。
1: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演这出戏了。师兄弟的心也散了。
1: 师父，对不起，给读错了，我成不了。

0: 别上了，老徐，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
0: 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配合我？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个主意。
3: 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徐。
2: 都听你的。
3: 好，
2: 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0: 什么？不干了？
4: 说不干就不干。
3: 班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怎么能这样？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谁不他老人家的遗头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我有什么干的？刘仁汉，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 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别，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 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散了吧，都给彼此留点脸。
5: 散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0: 吗？李翔。
1: 哎，五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0: 我倒是想问你呢，凌晨三点你在后厨干什么呀？声音断断续续，怪吓人的。
1: 我喝了点酒，心里头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就想着来厨房为角色准备准备。
0: 不是试戏通过了吗？还做什么准备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专业。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羊。
1: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鲜发。鲜发鲜发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全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2: 鲜发有啥子鲜发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3: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2: 是吧？
4: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2: 老王来了。
5: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3: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6: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7: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6: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7: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8: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去片场，这才是导演需要的演员，这才叫专业。
11: 行，那你继续吧。
7: 我得睡觉了。
10: 哎，胡月，你来都来了，帮我看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很快，就半个小时，很快。
11: 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呀。
10: 你就看你看着舒不舒服就行了。再说了，你可是我的福将啊。哎呦，求你了，未来的经纪人，求你了。
11: 满嘴跑火车。行，我看你怎么准备的。
10: 角色得有角色的特点，这样才能让人印象深刻。你看我演的这个厨师老板，厨艺精湛，本领高超，那肯定是有点过人之处的呀。所以我设计他得是个左撇子。你看啊，剧本里头有一场碰杯的戏，我就可以通过这场戏把这个特点给带出来。
11: 这么细节啊？
10: 细节还不止在这儿呢。故事发生在上海松江地区，所以这个老板呀，说话要带一来来的上海口音。你听啊，这台词就得这么念：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掌勺宴会，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一个招待所。
11: 这上海话听着有点怪怪的。
10: 今天下午店里来了上海客人，我托他一字一字标注的音，我只是还没练太熟悉而已。
11: 哦，那你还有什么设计？
10: 还有情绪，我就比如说啊，重音你放在不同的地方，情绪它就不一样。你听这句，所以一般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如果是你，你怎么读？
11: 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10: 你看你的重音放在所以上，听我的。所以一般没人知道。

0: 怎么样？
1: 好像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还有共鸣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头腔共鸣，你看，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这个是胸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哎，还有这个是口腔共鸣，所以一般没有人知道。我们厨师呢一般都是口腔共鸣的。
1: 你做了这么多设计，那这个角色是不是戏份很重啊？
0: 也不是很重，就5句台词。
1: 5句台词？你准备这么多？
0: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配角也可以演得很出彩的，到时候就看着吧。
1: 好，我就等着看我们李老师到底能有多出彩。
0: 我还有几个动作设计，你帮我看看呗。哎，就是我到时候往后撤一步，我把手那个菜刀我就这样拎起来，然后再放下手上左手。
2: 那个灯昨天不太亮，你就稍微调一下，再试一下。
3: 他昨天
2: 早
3: 上亮
2: 了，我得找人报修了，再调一下。
4: 哎，那边道具过来一下。好，行行，OK，
5: 让一下，让一下，灯光不好，不光了。
4: 那我先去那边看看。
2: 不是，导，这灯光没问题。
4: 有点歪了，再挪过来。
2: 5个小时，你去那边找找吧，他应该去那边那个设备那儿。哎，这个口琴的特技演员叫安和，对吧？哎，他
5: 灯光哪儿？
6: 就是中间陛下，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陈导马上到，坐。啊，
0: 金刚导演，我不坐了，我坐不下。
6: 怎么了？紧张啊？
0: 啊，
6: 放轻松，陈导人很好的，你有什么想法直接和他沟通。放心，陛下，你没问题的。
0: 好，金刚导演，片场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6: 嗨，没事儿，今天一天。我都带着你，别担心。
0: 好，谢谢金刚导演。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所以一般没人知道，不对，所以一般没人知道。对。
7: 你再去和摄影指导核对一下摄像机的位置啊。今天温度有点高，你去给全剧组买点雪糕，算我账上啊。
0: 啊，好。
6: 陈导，
7: 金格，辛苦了。哎，没有你在，我们今天都开不了机了。
6: 没有，陈导，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演老板的厨师李翔。
0: 陈导好。
7: 啊，你好，小伙子，能通过金格导演的面试，确实不容易啊。他可是出了名的演。
0: 陈导过奖了，我第一次演戏。有什么演得不好的，您多指教，多包涵。
7: 好好演，没问题，松弛点。那个没有什么事儿，就带他去抢妆吧。
6: 哦，
7: 过一会儿我们就开机仪式了。
6: 好，那我就……
0: 等一下，导演，来之前我一直在揣摩角色，然后我有点小想法，想和您讨论一下。
7: 你说。
0: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我干脆演给您看。对，大概就是这样。
7: 好，辛苦啊，你先休息。那个金格，你过来一下。
6: 好。陈导，
7: 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说过了要找生活化的演员吗？他怎么还在演？你看他家的那些东西，完全就是画蛇添足。
6: 不好意思，陈导，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之前一直好好的。
7: 先这样吧，开机我已经是往后拖了，我抢进度也没时间调他。到时候啊，和剪辑打声招呼，多余的镜头都给我剪掉，后期啊重新配音。
6: 哎，明白，我到时候啊直接和后期沟通。
7: 以后你要少用素人，用你要打好招呼。你现在不是果乱吗？好了，收拾一下，准备开机。
6: 哎，
0: 怎么样，金刚导演？陈导怎么说呀？
6: 没事儿，陈导说不错，你有心了，让你放轻松，好好演啊。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长面子。早年间，松江保安团请我去藏骚宴会，藏骚宴会，藏骚。

0: 对不起，李想，话说多了，
1: 这电影也太好看了，
2: 喝一杯。
3: 哎，你怎么还不出场啊？
2: 快了快了，
3: 这位小姐，
2: 这里他们说完话，马上就到我了。
4: 菜好吃，
3: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做这桌菜的厨师手艺连华东军区父子令吃了都说好，我得给你们认识认识。宁元同志，你去把老板叫出来。
5: 是，杜先生
1: 来了。
2: 您叫我？
3: 哎呀，叫什么杜先生？
2: 吃的还好啊。
1: 太好了，咱都怕回家吃不惯家里做的饭了。哎，说到这个，我还没问呢，你们这到松江来是办什么案子了？有没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哦，那你们有没有去过松江保安团的这个招待所呀？
2: 那是什么呀？
1: 早年间呐，松江保安团请我去场朝宴会，那个地方啊，交通不是很方便，他们就建了个招待所。
6: 外边来的旅客呢，必须由保安团内部领导担保介绍，才能入住。所以啊，一般真没人知道。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不是有好几句台词呢吗？怎么现在就剩下两段了？
7: 杜参谋，老板，
6: 啊，那您话呢？
8: 哎，
9: 啊，
8: 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呀，我心里也好受。
6: 那是因为戏太长了，没办法，只能剪掉。他们网剧得审批，得审核。 对时长是很有要求的，啊！不过你真别说，你薛老头学的可真像，我乍一听都听不出是你的声音。哎，你怎么演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了。
9: 啊，是呀，就像我们用微信发语音一样，录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它会失真的。
6: 怎么样？是不是听着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9: 像，哎，李想。
6: 下次等再有戏的时候，我也想到片场去看看。可以啊，没问题。只要老徐给假，都行。
9: 李老师，我采访采访你，看着你自己演的剧，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6: 想明天早餐吃什么呗。你光会开玩笑，你说两句正经的。不知道。
9: 挺静的，你呢？看了我的表演，有什么感想？有点儿不真实。
6: 不真实？
9: 这个小屏幕里演戏的人，现在就活生生的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就好像。
1: 就怪怪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呢，我觉得你说的对，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年轻就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没有什么是一辈子的，到最后。 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9: 李老师，
6: 啊，<笑>又琢磨人物呢？哪有那功夫呀？戏演完了。 梦结束了，我不得好好想想，明天早饭给你们做什么吗？你进组回来到现在，还没炸过油条呢。好，那就炸油条，我再炸点豆浆。豆浆，后厨好像没有黄豆了，明天一早得打电话让赵哥。
9: 再送点黄豆来。你的戏看完了，我得去睡了。加油啊，李老师，下次争取能演一个台词多一点的角色。
6: 没问题。
9: 你不去睡觉？
6: 我想把这点儿。

0: 看完，跟人家也学一学嘛。
1: 好，那晚安，李老师。
0: 晚安。哎，老徐，是不是还吃东街包子铺那家的大肉包呀？
1: 那家包子铺倒闭了。
0: 哦。
1: 哎呀，明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吃豆浆油条。
0: 倒闭了，怎么就倒闭了呢？

0: 玉祥，陪我喝点儿。
1: 徐叔，喝，喝点。
0: 你的事儿，金哥跟我说了。哎，
1: 那叫什么事儿啊？早就不想了。
0: 不想了，你还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吹风。
1: 还不允许我想点别的了。徐叔，你是来安慰我的吧？
0: 我是想看看面馆明天能不能开张。
1: 放心吧，我都释然了。你说的对，看到自己的局限就会收敛了，慢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了。
0: 怎么样，这下不想做演员了吧？
1: 还想。
0: 还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呢？
1: 不觉得了。今天胡爷点醒我了，我就是个普通人。

0: 徐叔，你看过那个电影吗？猜火车。
1: 没有。
0: 里面有一段台词，像一个发霉的面包，无望的青春亦是如此。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恶心，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我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死去，看到那群聚在一起吸毒的人，这让我难过。

如果你想活着，就不能让生活腐烂。想说什么？刚刚想起自己小学的时候了，想起我站在那个舞剧团的门口。 站在台上也演点什么，撒腿就往家里跑，一冲进家门我就分尸，把什么改成剧本我忘记了，但是我一直。

0: 表演。那其实做演员未必就是我最终的结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呀。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一边煮面一边做，一边生活一边做。它就不是一个非得二选一的事儿吧。辩证的看，都有错吧？
1: 你不是想知道我去仓库干什么吗？
0: 啊，
1: 等着。
0: 徐叔，你这是误具的行头？
2: 正是。

0: 胡月，李想，我都听了半天了。你们有话要说吧？没有，我去渔业。那个，你刚才，我都知道了。哎呀，胡月，我那是我不在乎。
1: 李想，我不在乎你到底是不是成功了，至少你开始了。你把一件大家都不相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0: 我还以为会觉得我虚伪呢。
1: 不会，我觉得你迟早会成为明星的。
0: 我都不敢这么说。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个非选择一边的事儿。我妈妈总说，牛犊子学走路，迈出去再说。总之，我相信你。
0: 你放心，胡月，等我真的做了演员，我一定让你做我的经纪人。啊！
1: 嗯，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0: 去哪儿啊？
1: 上海。我原本以为简简单单就很好，但是看到你很努力地实现梦想，我就想和你在一起比一比。
0: 比？比就比嘛，谁怕谁啊？你打我干什么呀？胡月，胡月。

0: 思了，各位顾客，稍等一下，大家排好队，不要急啊。
1: 小姑娘，还要等多久呀？什么时候能开门啦？
0: 不好意思啊，阿姨，我们厨师呢，现在有点事儿出去了，要稍晚一会儿才能回来。哎，各位顾客，古镇风景这么好，别只在我们一家门口停，先去。
2: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3: 来来来，阿姨们，阿姨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得停一下，有个地方得调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要慷慨激昂，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昂扬上去啊？对吧？所以要怎么读呢？我要歌颂太阳，直到最后时光啊！你们听，时光它是往上走的，明白吗，阿姨们？
4: 好有说理哦！你这个爽约条件哈，每周的老年中心带我们排练节目吗？哎呦，真的是屈才了哟你哦！
3: 哪有啊，阿姨？这我还怕教不好你们呢。
5: 哎，
3: 亲爱的阿姨，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最后一遍。
4: 好嘞，好嘞。
3: 来，预备，三，
6: 李翔，李翔，
3: 徐叔，
6: 都几点了？面馆该开门了，
3: 马上马上。
4: 哎呀，李老师啊，你去吧你去吧，我们晚上自己练一练啊。
1: 是是，我们去
4: 练。
3: 好好好，阿姨，明天见啊，拜拜。
5: 好嘞，
3: 明天
5: 见，
4: 拜拜。
5: 哎，
7: 我们
5: 再练。
7: 再
4: 去这边。
3: 我的理想来自苦难，但我因此而受人喜爱。试问天下谁能与我的歌声媲美？无人，无人媲美。
0: 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
3: 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车

0: 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策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

0: 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清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清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名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序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 蔡邕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邕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 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

基督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

四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情况，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这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

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

他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他是意义
很大的

0: 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

0: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0: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插云霄。大风过后，偶尔出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房间，两个人影正挨间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大作，整个龙门山一阵的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天上倾盆而下。这雨打在窗上，如石子一般的发出噼啪之声。房间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
1: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啊？
0: 其中一个人终于开了口：“
2: 今夜正是良机。”
3: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五帝真君的寿诞？
2: 你害怕了？
0: 一声霹雳震得房间的门窗喳喳作响。
3: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古怪的人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心中不免生疑啊。因此我有些担忧，生怕漏了行迹反耽误大事啊。
2: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
3: 我只希望你今夜不要杀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观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岂不是坏事了？看来已经有人起了疑心了，要不然那三个……
1: 别说了，
2: 姑且再看他一眼，生

死都由他自取。倘若仍是执迷不悔，不良天尊休怪我无情。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一阵惊雷滚过，狄仁杰捻着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风头和树色。狄仁杰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风渐紧，不一会儿就来了这阵狂猛的山雨。看来他们呀今夜是不能到达汉源城了。狄仁杰是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同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回汉源城。这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此刻正在他们脚下，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仁杰吩咐停车，他从油棚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道，我们不能在这么大的风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池岂不误事啊，你可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啊，如此疯狂雨猛，倘若是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呢。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了好几百年了，如今那上面还有很多的道士呢，很是热闹啊。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放晴时再启程不迟啊。一道电光闪来，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之上正露出碧瓦红墙，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狄仁杰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上那道观传话，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吩咐观里的主持真人打点出一间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业，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接应。两个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阶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狄仁杰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棚，他的三位夫人和侍女正坐在车内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同冰雹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仁杰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仁杰安慰他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他们到山顶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
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陶干走来向狄仁杰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经到了，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干与狄仁杰原坐着一辆车的，狄仁杰回头，几名衙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镇住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具，狄仁杰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坐进了软轿。两名杂役道人抬顶轿，顶着风雨向山门石阶信步而上。狄仁杰、陶干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全身早已湿透，也顾不得许多，只愿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斗笠下来。

0: 山势险恶，峰回路转，石阶如羊肠一线，峭壁如犬牙交错，眼看着山顶软轿倾斜向前，狄仁杰逃杆渐渐的脚力不支落在后面，大汗蒸腾，气喘吁吁。转过了一个凉亭，突见山道断绝，出现一个百丈深涧，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意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堤，人行在天桥上不免胆战心惊，魂悬魄荡。头杆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1: 老爷，去年夏天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的死去，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察吗？我没记错的话，这观叫朝云观。那死去的三个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找到尸身。哎，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弥漫，多险呐！
0: 狄仁杰听罢，心里一拐，不禁微微点头。这时山雨渐小，狄仁杰抬头见钢峦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隐在苍松老柜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机上，血红的冠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众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封匾额写着朝云观三个斗大的金字，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巾，腰系黄丝带，上前来向狄仁杰躬身施礼说道：
2: 无论天尊，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主持真智真人偶感伤寒，不能亲迎，吩咐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今后老爷谕旨随意吩咐。
0: 狄仁杰欠身回礼：
3: 哦，仙家多礼了，在下贸然来访，只为避过眼前的雷雨，在这里过一夜，还望仙家给予方便。
2: 哦，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正是五帝真君寿诞之辰，又值本观殿建200年的仪典，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观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热闹，老爷太太有闲性，不妨也到大厅观看，以破长夜无聊啊。
0: 狄仁杰说道：
3: 哦，如此说来正合我意。

0: 只是如今全身湿透，往仙长隐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关系不迟。无量天尊，老爷住处早已打扫干净，安排整齐，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太太随小道前去。那胖道士手持着灯笼，前面一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拿着两盏灯笼陪着照亮。狄仁杰逃干前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香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疗房里。穿出前殿，上了东楼，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叫之声，雨似乎又大了。胖道士说道：无量天尊，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的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耳还能隐隐听到丝竹之声呢，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要十分小心哦。本观最大的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不要摸错门路才是啊。胖道士说完又拿着灯笼向前，突然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狄仁杰赶快探出身子，用力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合。这时狄仁杰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住一个赤身露体的女子，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左臂却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她便朝墙摔倒了。狄仁杰正要细看，那扇窗户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干见状急忙上前将窗勾上，狄仁杰揉了揉眼睛忍痛又将窗户推开，定睛张望时，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岩石的灰色墙壁。他在探身向窗外看时，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五尺远。狄仁杰口中未说，心中却起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那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1: 无量天尊大人，那只是一个仓库。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0: 哦，刚才我见那里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1: 窗户？
0: 胖道士惊讶地说：
1: 莫非老爷看花了眼？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啊，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岩石的墙。
0: 狄夫人命侍女将香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着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是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家具都整整齐齐，虽然有些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鱼。

0: 与打湿的衣服。狄仁杰只感到微微的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的便帽，便匆匆地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息。陶干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仁杰，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道童恭恭敬敬地坐骑说道：
1: 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下。真智真人来本观主持，闻听老爷大驾光临，抱吉出来仰拜。
0: 狄仁杰点头答应，一面牵过陶干衣袖，将刚才关合窗门时所见到的景状细说一遍。陶干好奇，又去打开了窗，小雨飘洒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的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户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油油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狄仁杰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道：你先带我们到对面的仓库去看看。
1: 青衣道童大惊：老爷怎么要想到去那仓库？那里又黑又脏，还不说呢，还要绕好长的路呢。
0: 狄仁杰说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道童不解狄仁杰的意思，无可奈何，只能带着狄仁杰、陶干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天，道童开口说道：
1: 老爷，我们现在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阴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洪家播讲。
7: 这道家的四圣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薇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狄仁杰屹立着，抚摸着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他见右边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的光景，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仁杰见仓库里垫着两只蜡烛，堆着许多的杂物箱子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呢？狄仁杰问道。那小偷

0: 红答言说道：
1: 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戏子们进进出出，平时呢是不点蜡烛的，也没有闲人进来。
0: 狄仁杰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得纳闷。他回头命道童说道：你去门外稍候片刻。道童不敢违抗，拿着灯笼走出了门外守候。狄仁杰对陶干说道：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干说道：
1: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番旗遮住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说吧，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1: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0: 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
1: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0: 陶干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1: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0: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干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1: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四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放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狄仁杰说道。

0: 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陶干，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刚才你说起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
1: 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
0: 哦，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里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走吧，耽搁的太久了。
1: 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狄仁杰问道，
0: 哎，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2: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1: 道童胆怯地回答，
0: 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2: 不，像一个兵，听说100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0: 狄仁杰亲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
1: 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甄志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
0: 我与甄志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甄之。
1: 好的大人，交给我吧。
0: 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
1: 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主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
3: 无量天尊，小道甄志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

也还望见谅啊。狄仁杰见甄志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甄志淡淡地说道：闭关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关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啦。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甄志说道：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狄仁杰笑道：哦，我见宝冠山势后援，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呀。贪污功满三千，行员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甄志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依科设仪，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观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甄志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甄志微微不安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中，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狄仁杰说道：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哦，无量天尊。甄志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仁杰一眼，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甄志接着说道：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
但是他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店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店门反倒轻轻地关了。哼，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甄志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灌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灌中高功道人，而且医道高明，灌里道中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她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那病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狄仁杰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甄志正色说道，无量天尊，不，高小姐之死乃真属不幸啊。她才华出众，所诵经文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玩赏景，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呐，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甄志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图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哦，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栖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里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天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他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甄志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他们在关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3: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2: 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有时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甄志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

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真智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真智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真智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打扮华丽，绣裙彩衣，披着根龙头拐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鹿骑白鹤，或玉翅龙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咏诵寿词，各呈天书符篆，五光十色，煞是炫人眼目。狄仁杰问真智，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啊？啊，无量天尊，西王母是戏班丁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是关赖子的妻子。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着一副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副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光彩照人。真智说道，那边绣幕后坐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台上列位神仙拥簇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陶干此时走到了狄仁杰身后，附耳低声说道，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里从来不曾汇编过简图。狄仁杰点点头，大厅里已静下来，下面释出预言句，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她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像一朵飞坠的花，忽而像一片长阳的云。狄仁杰注视着她的脸不觉一惊，忙在看绣幕后的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陶干抬起脚跟向那绣幕后看了看，大人，白玫瑰仍坐在绣幕后面，并没有去演戏。狄仁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说道，白玫瑰看上去神情异常的紧张，我不明白那戏子为何要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持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狄仁杰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干，你快去将这戏班头关赖子叫来。戏台上的武士开始与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身上

0: 四出，女子用清洁的舞步巧妙地躲过一件又一件，那武士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突然一剑刺来，险中女子的胸脯。秀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仁杰抬头见他神色惊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他，他根本没听见。狄仁杰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不住问身旁的真知，台上的舞剑的是谁？
1: 无量天尊，那个那戏子艺名叫做嬷嬷。
0: 真挚皱眉答道。狄仁杰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嬷嬷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仁杰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仁杰看不真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突然秀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狄仁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突然听到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咆哮着爬上了戏台，武士仓皇退下，黑熊向少女步步逼近，女子惊恐万状，不仅用右手遮盖了自己的脸。音乐停止，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狄仁杰忍不住叫道，那畜生会伤害女子的。
2: 不，老爷，那匹黑熊是欧阳小姐自己驯养的，不会出意外。
0: 狄仁杰侧脸一看，只见陶干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戏班头目关赖子。台上的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狄仁杰问关赖子，嬷嬷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2: 哦，他或许去卸妆洗脸彩去了。
0: 那么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吗？
2: 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儿透透气。
0: 这大厅太闷了，嬷嬷的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狄仁杰刚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起来，又重新翩然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秀幕后的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她的脸色依旧十分苍白。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狄仁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眼睛发酸，他站起身来。

0: 正想告辞，真挚笑道：无量天尊，狄大人且慢走，诗人宗离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当作今夜的收官。狄仁杰只见一个白面书生缓步走上了戏台，步伐潇洒，开始吟咏他的诗：四座莫喧哗，奏雅一曲中，发言祭天礼，启闭文辞宫。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宗离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中场。真挚大怒，厉声对关赖子说道：将宗离那个穷酸秀才给我叫过来。宗离恭敬地向真挚掌祭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
1: 哼，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比空”是什么意思啊？嗯，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又值武帝真君的寿诞之日，你要散朝云，静碧空，岂不有意污毁我们的尊严，败坏本贯的名声？
0: 宗离笑着说：老仙翁以为作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吗？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晚生最怕做对子，所以当中两联时常对不好啊。倘若是绝句口号，似乎简易得多呀。老翁请听晚生再吟诵吉利的口号吧。仙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食金丹丧寿考。真挚听罢，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仁杰：
1: 无量天尊，你这……
0: 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宗离退下。狄仁杰发现宗离吟诵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是真挚深感不安。真挚脸色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狄仁杰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你知道戏班的戏子在何处卸妆吗？我想与嬷嬷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陶干答言：
2: 哦，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吧。我们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走廊，可以走到那儿。
0: 狄仁杰说道：你刚才说朝云馆从不曾汇编过简图？
2: 老爷，这事儿我也感到有些不解呀。道清还透露，大殿后许多地方除了真挚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
0: 狄仁杰皱着眉：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陶干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突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
2: 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真挚告诉你没有啊？
0: 狄仁杰答道，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时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呐。狄仁杰、陶干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突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

0: 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在匆匆地走着。狄仁杰说道，她就是那耍熊的欧阳小姐，我正要找她问话。他疾步走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地说，欧阳小姐慢行啊。欧阳小姐惊叫一声回过头来，狄仁杰见她眼睛睁得很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狄仁杰看仔细了，欧阳小姐果然与白玫瑰十分相像。欧阳小姐休要害怕，我只是想祝贺你的武艺，并无他意。
1: 多谢老爷，我此刻要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可阻拦。
0: 哦，莫不是嬷嬷那小子又要把你怎么样呢？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我要赶快去喂我的黑熊。他摇了摇头。狄仁杰见他一味地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7: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要走了。
6: 这时宗离急匆匆地走来，大声地说：
8: 狄老爷，我担心我的事引不起你的兴趣啊。
6: 狄仁杰皱眉：倘若我是真挚，非叫众道人将你捆了，罚一顿棍棒不可呀。狄仁杰转过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远了，心中有些不高兴。
8: 哼，真挚不敢对我怎么样。
6: 宗离又说道：
8: 我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6: 狄仁杰打量一番这沾沾自喜的秀才，怎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孟的公子了，令尊的诗闻名海内啊，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啊，不过后面的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啊，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啊。
8: 宗离不无得意地说道：哼，我只是消遣消遣那真挚老道，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里面可都是脏透了。
6: 哦，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那口号说毁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啊？那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

0: 余下官说来。哼，老爷，那毁石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镜真人。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那毁石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镜真人，故说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咎，且仪容秀伟，骨骼清奇，绝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机，胜过这真挚不知道几百倍喽。两年前玉镜真人仙逝，他们管这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挚用法医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窖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这能好受吗？狄仁杰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里继承的传闻，他心里只惦念着嬷嬷、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他说道，
2: 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戏子们，想来也都已卸了妆吧。
0: 宗离说道，哼，晚生也正要去那里呢，不妨为老爷前面引路。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有个门户，狄仁杰问道，
2: 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0: 哦，还要向前一点，大人，我不敢独自进她的房间呢，那匹黑熊真是令人胆寒呢。
2: 狄仁杰说，此刻他一定在房中，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
0: 宗离惊异地看着狄仁杰，什么？老爷与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与他说了不少的话呢，此刻他还在大厅里呢。
2: 狄仁杰大为疑惑，头干也不住地挠着腮帮子，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0: 宗离推开一扇门，狄仁杰见到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即起身向狄仁杰躬身施礼。关赖子战战兢兢地向狄仁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
2: 狄仁杰问道，嬷嬷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
0: 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3: 哦，老爷，嬷嬷大概到仓库交戏服去了。
0: 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色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说道，
3: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0: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

总理问丁香小姐，你何不去帮助欧阳小姐喂熊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丁香小姐笑道，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总理咧嘴笑道，哼，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给她，但我也为丁香小姐做了一首诗呢，还是四言正声，哼，你听着。天道昭昭，为阴为阳，人有男女，禽有鸳鸯，凤飞千里，唯求其凰，美人如玉，在我身旁，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再言再笑，迷离芬芳，娇啼哭鹰，求我诗章，搔首之雏，亦且藏黄，凶莫无多，才尽江郎。嗯，怎么样啊？丁香小姐脸面羞得通红，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呢。关太太说道，曾公子，休得一味私缠住人家姑娘，会作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凄凄惶惶，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呢。总理笑嘻嘻地说，我只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诗歌吗？男子20尚未婚，面貌姣好3月春，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你，丁小姐正要发作，狄仁杰起身告辞，示意陶干随他出来，低声吩咐说，我还要设法寻找到嬷嬷，你先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觉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了，欧阳小姐在露面时，你定要问清楚，他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他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陶干说道，哼，大人，多半是宗离这小子撒谎吧。这走廊虽然狭窄而且黑暗，但是欧阳小姐白衣裙却很是扎眼呢，怎么可能看不见呢？狄仁杰说道，倘若宗离的话属实，我思量来，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心受了伤，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么样，陶干，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地探出其中的秘密。狄仁杰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陶干又重新回到关赖子的房间。狄仁杰边走边想，他发现宗离虽放任自流，不拘礼节，但性情开朗，胸无城府，而且与戏班的人厮混得很熟，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嬷嬷。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走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

0: 走错了路，走廊越走越窄，也没有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熏的唱和之声。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突然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他摇摇头，抬步向前走，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了三个字：狄仁杰。狄仁杰大吃一惊，正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狄仁杰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换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狄仁杰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乎有人在说话。狄仁杰进去一看，十分的失望，两个道士正在将道具服装装在箱子里上锁。狄仁杰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嬷嬷的戏子进来这仓库吗？
1: 哦，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来的，说不定他之前来过这儿又走了。
0: 狄仁杰没有再问。那个年轻的道士像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只能退出仓库，顺着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夫人们正玩着骨牌，牌局三缺一，三个夫人拍手说道：
2: 来得正好。
0: 狄仁杰说：观礼的主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啊。
2: 狄夫人说道：那我还要陪同你去拜访孙夫人？
0: 狄仁杰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其事，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心礼服取来，我这就换上前去。
2: 狄夫人站起来打开衣箱，找到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仁杰。
0: 狄仁杰换罢正要出门，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吩咐说道：我见这观里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查上门，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查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夫人们连连点头答应，狄仁杰信步走了出去。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已在房中等候。狄仁杰低声问道：
3: 嬷嬷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
0: 陶干答言：
1: 哦，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细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

0: 我相信啊，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吗？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但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子，委实不见她左臂动弹呢、啊。她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情景一样吗？哦，对了，她说了些什么？她沉默寡言，我问她宗离在大厅里可曾与她说话，她只是浅浅一笑，说宗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则怪她不应该在与人没说完话时不辞而别，他也是笑笑，不做正面回答。哼，有人在愚弄我们，陶干。后来他们谈起了嬷嬷没有？哦，他们说嬷嬷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喜欢与人接触，又说他好像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吧，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盗贼，退出时呢便平踪无定不知所去啊。狄仁杰说道，嬷嬷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嬷嬷的手中逃脱出来呢？所以她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嬷嬷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呀、啊。陶干，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女子留在这关里吗？
1: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啊、有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的女子留在观中啊。
0: 狄仁杰愤愤地说道，哼，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很小的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宗离还提到过圣堂下的地宫，陶干。我们竟连一份朝云观的简图都没有啊，我这就去拜访孙天师，你还是去混迹于关赖子他们一帮戏子之间探听新的情况，一旦发现嬷嬷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休让他滑脱了。
8: 是大人。
7: 青衣道童站在走廊里等候狄仁杰，透过窗户，关外漆黑一片，雨还在下，风透过窗户的细缝向里钻着，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寒意。狄仁杰跟在青衣道童后面走着，楼梯走廊曲曲折折，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跟踪，猛一回头，莫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急速地闪过。他问道童，观里的道士们可常走这条走廊？道童答道，
8: 哦，平日里这走廊很少有人走动，要不是外面下雨，我也不走这个走廊。平常去西楼的人都从下面的扇厅上来。
7: 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殿堂，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狄仁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道，
8: 哎，
7: 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道童答道，
8: 老爷，出这小门下去几层楼梯便可到达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很是阴森可怕呀，别说真人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也是胆战心惊，不敢仔细看的。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狄仁杰知道道教的道观往往有模仿佛寺十八层地狱的格局，用图画或雕塑形象地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景状，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不使志向迷乱，犯戒作恶，灵魂堕入孽障轨道。道童引狄仁杰上靠左手的楼梯，小心将灯笼照在地上，说道，
8: 孙天师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阁外平台上有一节栏杆被狂风折断，此刻正催着匠工修理呢，老爷上的平台时千万小心呢。
7: 他们走上平台时，狄仁杰见平台上最后一节栏杆果然坏掉了，平台下又呼呼黑洞洞地直下西楼楼底。道童说道，
8: 那红漆大门便是紫薇阁了。
7: 狄仁杰上前轻轻叩两下，
9: 无量天尊，谁在外面敲门？
7: 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
9: 关生狄仁杰拜见天师。哦，自可推门进来。狄仁杰推开朱漆大门，见孙天师正坐在书案后读经，书案上叠起厚厚一大叠的经典，他手中拿着一册正一经，正在阅读。狄仁杰恭敬地递上大红名帖，小童恭敬地退出去。孙天师接过名帖看了看，笑道：无量天尊，原来是本县县令，失迎了。他声音洪亮而深沉，狄仁杰见他伟岸魁梧，风神俊爽，果然

仙风道骨，气度不凡。狄仁杰老弟，你今天来这里做客，不需要拘束客套，彼此免了繁儒礼数，开怀聊聊。我整日关在此观，说实在的，也是孤陋寡闻，不知朝野都有什么事发生。狄仁杰说道：“哦，当今三教并兴，太平丞相，九州青烟，国泰民安，正如同那唐尧舜禹之事一般呐。”紫薇阁内香烟袅袅，十分静雅。狄仁杰见墙壁上挂着许多条幅，郑恺公录着《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等经典的字句。狄仁杰说道：“这壁上的条幅端的是好书法，只是其中的道理晚生天生顽钝，终不甚解。譬如那副《道德经》，正所谓玄之又玄呐、还望天师抚赐金玉，开示愚蒙啊。”孙天师呵呵笑道：“哦，无量天尊，我播夷教门50余年，潜心一念，精研经典，然而这道德两字终未悟出其真昧呀。”狄仁杰说道：“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随觉有孕，怀胎81年，乃破邪而生，生下第时，须发皆白，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天，官吏殷喜，望见仙气飘飘，知是一人，求得这《道德真经》5000余言，传流后世。这道德两字尚未能悟出真意，岂不辜负了当初老子一片拳拳欲试之心？后世之人厌慕羽化升天做神仙，教徒炼丹修药，演气吐纳，哪知修炼的功夫奥秘全在这5000真言里了。5000真言之精髓，只是道德两字，这两字未悟，如何做神仙啊？”孙天师抚掌笑道：“无量天尊，狄仁杰老弟言之有理。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故能生天生地，生佛生仙，周运历劫。据太清仙境，俗子凡夫安能期望啊？九转八面，金丹宝剑，铜符铁卷，云转丹书，究竟不如50真言。道德教义啊。无量天尊，至于那等指望学得分合阴阳、黄白秘方、飞步斩妖之法、心术不正之徒，更是教门的败类，下界尘土至何打入阎罗十殿受苦受难吧，方能悟出教门洞天福地之至纯至洁，男女心事襟怀之正大光明。无量天尊。”狄仁杰说道：“不过晚生想来，道德真言阶下指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表，人伦之师范，万世之楷模啊。”“非也非也。”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孔子曾求于老子，道教从孔子停步的地方继续前进，
孔子只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准则。

而道教探索的则是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故而更高超一层。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头痛，他无意与孙天师争论儒道之优劣，孔老之长短，他倒想从孙天师的口中得知这朝云观东南西北方向的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说道：天师阁下，这朝云观很大，殿堂、阁楼不计其数，我总害怕走错了路，又不知观里的许多规列戒约，还望天师不吝赐教指点。孙天师指着墙角一条条幅说道：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便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这简图是我绘的，当然还有许多遗漏之处，但既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无量天尊。狄仁杰走近看那条幅，这朝云观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一面细细默记在心，又问：哎，天师，这图中顶端就是观里最北端的那两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天师答道：无量天尊，哪里是观中前一任主持玉净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为一观之观。那画着黑白两色大圆圈是太极阴阳的象征，这两仪便是一阴一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彼此消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可以说本教经义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出来，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开始和终极。狄仁杰十分的感兴趣，又问：哎，天师，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圆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天尊，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必含有阳的元素。譬如我们男子也含有女子的气质、脾性，女子也含有男子的胸襟、气魄，有的连容貌形象也这样。狄仁杰频频点头，忽然又问：我似乎在哪里见着过这个图符，只是黑白两半圈是横向界分的，敢问横分和竖分有何区别啊？孙天师说道：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花了眼，记错了？狄仁杰纳闷，他清楚记得刚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这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呀。孙天师见狄仁杰皱眉沉思，不由笑道：无量天尊，善听里斋供想来已排上了，真至说不定正派人寻找我们呢。西楼底下的大善厅早排开了几十级水陆斋供，朝云观里所有道众提点、指示。

0: 人都坐了席，关赖子戏班和戏子们还有陶干则坐在进膳厅门口的一桌，甄志、道清见孙天师和狄仁杰携手下的楼来，忙一齐上前施礼，迎入正中一桌，宾主训让一番，各自就坐，两旁薄声丝竹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动起杯盏，席上热气腾腾，吵杂一片。狄仁杰和陶干使了个眼色，他发现包太太和白玫瑰没有赴宴，更令他不解的是，关赖子戏班那一桌上也没有嬷嬷露面。狄仁杰三杯米酒下肚，只恨席上没有荤腥，他笑着对甄志说，斋供毕，我想瞻拜一下宝冠诸神殿，我还想去看看玉净真人的地仪圣堂和灵塔，下官对玉净真人的塑形德性至为崇敬。真挚说道，
1: 无量天尊，小道十分乐意陪同狄老爷关内随喜，只是玉净真人的地宫似乎不方便呐。秋冬两季进去还可以，至今初夏之际，空气湿润，万一金身受潮生出腐气，该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不语。孙天师说道，
2: 无量天尊，玉净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经熟诗文，书法与丹青尤为擅长。
0: 狄仁杰忙道，
2: 哦，不知能否出示玉净真人几副妙品真迹，以保下官眼福啊。
0: 甄志皱着眉，
1: 哎呀，可惜可惜呀，偏偏他的字画都随葬入地宫了，一时恐怕不能瞻仰，还望狄大人见谅啊。
0: 孙天师说道，
2: 不过玉净那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摘善后待我引你去瞻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玉净生前很爱他那只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
0: 狄仁杰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都有了些微微的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仁杰借故坐到了邻桌宗离的身边，低声问道，
2: 怎么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呢？
1: 她的女儿？
0: 宗离醉意朦胧地说道，
1: 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标致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0: 狄仁杰笑道，
2: 哦，或许包太太年轻时也十分美貌啊。
0: 宗离舌头僵硬地说，
1: 包太太并不是有头有脸的妇人，白玫瑰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
0: 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1: 老爷以为白玫瑰真的一心要出家当着女皇冠？
0: 狄仁杰摇头，
2: 不过我会问他自己的，他们此刻在哪里啊？
1: 哦，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了吧，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
2: 怎么能跟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起呢？你说是不是啊，狄大人？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曾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镜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镜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

和尊重啊。狄仁杰说道，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真挚正色地说，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孙天师也点点头，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宿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东侧进入了四圣堂，四圣堂内供着五帝真君、太乙真君、南极老人、紫薇大帝的神像。中央案坛上点着许多知法灯，孙天师举起一只照着两臂挂着的一副精致而且裱过的丹青画像，画面上是一只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镜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镜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镜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
钟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人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

0: 在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1: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0: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1: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0: 也没有听到。
1: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带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带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带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带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0: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1: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啊，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0: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1: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0: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1: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0: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1: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0: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0: 也快有一年了，但他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1: 狄仁杰正色说道： 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0: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神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拘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孙红家播讲。
1: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父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2: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地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

0: 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都回你的老地方去。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他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1: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0: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斥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长记失礼，开言说道：
2: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0: 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
1: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
0: 狄仁杰说道：
2: 哦，龟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0: 那男子一惊：
1: 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0: 狄仁杰点头笑道：
2: 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形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1: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

0: 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10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嬷嬷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
1: 狄仁杰说道，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他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0: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1: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离也会劝她的，只要他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挚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

0: 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为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1: 哦，三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0: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的，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1: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0: 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美。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这狄仁杰呀，觉得自己这县令当的还真是有些特别呢。狄仁杰从康义德的房间走出来，就走到对面嬷嬷那间房间，右手第四间房间没有上锁，他推开一看，

里面没有人，桌上一只烛火点得噼啪作响，房间里空荡荡，除了一张大木床，两把靠背椅，并无什么家具，衣架上也没有挂着东西。狄仁杰打开桌子抽屉，里面空空如也，而且积了一层的尘土。他跪下看看床底，只见两只耗子飞快地窜逃，若不是那只点燃的烛火，谁也不会相信这间房间里有人住着。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狄仁杰懊丧地摇了摇头，掸去了膝盖上的尘土，便走了出来。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正独自坐在火盆边等着他。陶干一见到狄仁杰进来，忙递上一块油炸糕和一盅热茶。狄仁杰这时才感觉到又饥又渴，便接过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地将刚才与丁香小姐和康公子的会面情形告诉了陶干一遍。狄仁杰最后说，看来白玫瑰的事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劝说他，便会回心转念，高高兴兴地跟随康公子回京师去了。那包太太倘要是懒事，我便出面干预。如今还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究竟是谁暗中袭击了我？他为何要袭击我呢？陶干捻着他鬓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丁香小姐不是说嬷嬷对着朝云观的路径门户极为熟悉吗？她性情古怪，行迹诡秘，我疑心她与去年在观里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关联呢。如今她又挟持了那可怜的独臂女子，不知躲藏到哪里去实施他的暴行了。狄仁杰点头说道，这话很有道理啊。你刚才说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碗筷，我疑心嬷嬷这家伙已换上了道袍，扮成一个道士了，所以先拿了一副碗筷，说不定他在众道士中还有同党，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呢，不露破绽。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真挚的谈话，我曾向真挚问及那死去的三个女子之事，他心中生虚，怕罪行暴露，所以恨我入骨，伺机暗算于我。陶干点头说道，哼，他敢对老爷下此毒手，正可佐证老爷的判断，大人乃是一县之主，倘若有不测，这整个朝云观非一番大折腾不可，上至真挚道清，下至提点执事杂役，没有一个脱得干系的，所以观中上下之人没有这个胆魄敢加害老爷性命，唯有嬷嬷这厮不忌讳这一点，他下了手便可逃之夭夭，也不会顾及观中的人和戏班里人的死活了。

另外有一点也必须明白，老爷既然已提出要去盛唐下的地宫瞻拜玉镜的金身，宗离又说起玉镜死的蹊跷，莫不是谋害了玉镜的一伙党徒，害怕你要着手侦查玉镜的死因吧，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的勘察，甚至用袭击你的办法来警告你不要在玉镜之死上做文章了。狄仁杰将拳头往茶几上一击，说道，宗离此刻在哪里？我们必须先从他嘴里弄清玉镜的真正死因。哦，我离开关赖子房间时，宗离还在那里寻酒作乐，戏班今天发薪呢，大家都说要狂欢一夜呢。狄仁杰说道，好，此刻我们便去找他。陶干打开房门，刚要迈步出去，狄仁杰又听到那熟悉的窸窣的声音，一个黑影向走廊一角一闪而过。你去把住楼梯，狄仁杰大声命道，他自己撩起长袍急忙向走廊那角追去。陶根迅速跑到楼梯口，从衣袖中抖出一根涂了蜡的麻绳，一头扎在楼梯扶手的栏杆上，高出地面半尺，一头抓在手里，躲在暗中等候。不一会儿，狄仁杰转回来，沮丧地说道，那歹徒溜了，真是晦气，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的楼梯。老爷，可看清那人的形貌了？我追到那角时，那歹徒早已无影无踪，可以断定他正是之前暗算我的人。嗯，何以见得呀？陶干有些疑惑。他身上散出的那股腻香，与我被击昏前闻到的一模一样，那衣袍的窸窣声也是一样，这歹徒很可能已偷听了我们刚才的全部说话。走，我们此刻去关赖子房间找宗离。他们来到关赖子房间，偏巧见宗离一个人醉伏在桌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怎么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狄仁杰坐下，严厉地说道，宗公子，此刻果然有人图谋害我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玉镜真人的死其中内情详细地告诉我。宗离见狄仁杰脸色冷峻，言辞锐急，酒先吓醒了一半，他支支吾吾地说，大人，玉镜之死固然有些蹊跷，但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详细呀。他畏惧地望了一眼狄仁杰，又断断续续地说，家父与玉镜真人交情很深呢，彼此常有书函来往，玉镜给家父的最后一封信中对真挚颇有微词，真挚觊觎玉镜主持的宝座，他对孙天师婀娜奉承，曲意献媚，因为孙天师与当今长安的洞玄国师交情很深呐，只要洞玄国师发下一叠玉旨，使他能够代替玉镜升上主持的宝座，真挚不仅深记玉镜，而且玉镜信中还暗示真挚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牵连呢。总之，他对真挚的品性操行很是不满，而且一心观中发生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非真挚与那死去的三个女子有些瓜葛？狄仁杰惊问。宗离说道，真挚他本人

人未必会有什么污行，但他容忍朝云观的许多丑事啊。玉镜还说他养殖着寒毒的药草。狄仁杰温怒，那令尊为何不向官府告发？宗离说，家父处事一向谨慎，单凭玉镜临死前的一封书信，如何能定人罪呢？况且玉镜已是70以上的老人，头脑也有点昏。再说了，没多久家父便病重去世了，临死时又吩咐我来这里看看，倘若真有什么可疑之处，再向官府告发不迟啊。我来这里已有半个月了，暗中常多留个心眼啊，却并不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谁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议论，真敬真人的地宫真挚不允许我去沾拜，所以我刚才几句讽刺的诗刺痛他一下，他果然十分生气啊。狄仁杰说道，好了，时间不多，休要枝枝叶叶，你快说说玉镜死时的详情。说着给宗离递过一盅热茶，宗离接过一口饮尽，吁了口气开口说道，去年8月16中秋刚过一天吧，那天太上老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与平常一样，关内很平静，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桩惊人的大事发生。玉镜真人嘛，早晨起来便一直待在方丈里，独自一个人读经典，午膳后他与真智回方丈饮茶，约有一盅茶的功夫吧，真智走出告诉众道人，玉镜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哦，孙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挂在四圣堂的西墙上。狄仁杰插话说道，对，玉镜真人非常喜爱那只猫，他不知为那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真智说完便回到大殿做功课去了。众道人都知道玉镜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所以大家都小心在门外守候着。不一会儿，忽然听到玉镜在房间里大声念起了经咒，声如洪钟，大家都觉得奇怪。玉镜真人从来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念经咒时也阴阳顿挫，声调非常悦耳，可是这次怎么这么奇怪呢？两个道士好奇地走进房间一看，见玉镜独自坐在靠椅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吟唱，两眼闪出异样的光芒，两鬓极红，如桃花一般呢。玉镜吩咐他要布道。一时间，观里10+来个道人，还有提点执事人，全都集于大殿之下，孙天师真智也来了。玉镜真人情绪异常的兴奋，讲完天星合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技驱妖斩邪之法，正讲到玄妙之处，只闻到他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然见他双目紧闭，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登仙而去了。事后真智还说，玉镜真人化作那一瞬间，只见天上祥云缭绕，隐隐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应该接玉镜上33重天去上面报道去了。孙天师嘛，将玉镜真人升天的情景并报给了长安的洞玄国师，那洞玄国师认为是教门之符照，国家之祥瑞，
搬玉旨说玉镜真人

0: 于经信中曾说起真挚养殖着有毒的药草，向来他神情兴奋，口吐异香，两鬓桃红，声调高亢，都是中毒发散之症候啊，只有一层还解说不通。要是午膳后他就中毒，如何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将那幅猫图画好呢？宗公子想必认识地宫的路，我们此刻便去那里勘察一番。
1: 哦，去地宫的路我固然认识，只是道道门户都上了锁，而且还要经过阎罗石殿，那一路绝没有人敢去行走，我们私自闯去，倘若被真挚知道，可消受不起呀。
0: 狄仁杰说道。休得管着许多，门户有锁，陶干自有办法。陶干得意地笑笑说道，
1: 哼，说不定我们还会发现嬷嬷正在那里折磨虐待一个独臂女子呢。
0: 深夜，观里寂静阴森，幽黑一片，只有殿堂内有微弱的烛光闪出，雨还在下着。狄仁杰、陶干、宗离三个人悄悄来到西楼北端的通阎罗石殿那扇朱漆小门口，门上挂着一把胳膊般的大锁。宗离打着灯笼，陶干从衣袖中取出一柄形制古怪的钥匙说道，
1: 这钥匙名唤作百世和合，任你再严的锁都能打开。
0: 他拿着那百世和合去大铁锁孔里拧了几下，果然打开了那铁锁。宗离心里不禁三分好奇，狄仁杰说道，听说这阎罗石殿关闭都有好几个月了，因何这锁上不见一点灰土呢？
1: 宗离说道，老爷，昨天这里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他们走进阎罗石殿，阎罗石殿是朝云观三清大殿后的一间大殿。石殿内栩栩如生的雕像狰狞恐怖，一抹的上了红绿色漆，别说外人不敢沾观，就是观中的众道人也有多掩面不敢看一眼的。而且此地终年不见阳光，天阴地潮，更增添了三分阴森恐怖之感。他们沿着殿内右手一条走廊依次的看去，第一殿内见十来个男子都披头散发，光着身子，巨钉钉入其手足与铁柱之上，脖子带着铁枷，浑身都是刀杖的伤痕，血流满地，惨不忍睹。隔壁的一殿则见一个妇人赤裸上身，罩于铁笼之内，以青面夜叉用煮沸的水淋在他的身上，皮肉溃烂，惨不忍睹。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

0: 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烈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肚，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她的胸脯，她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人皆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
1: 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
0: 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和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一发，果然

石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呈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净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净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京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净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辨细纹，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真挚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我们回到居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真挚住歇的地方。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的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真挚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来进来吧。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

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哈啊，不不，夜来失眠，听敲鼓已打过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狄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狄仁杰瞅着真挚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瞻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真挚大惊：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8月16日，就是玉镜真人死的那一天，你们一同进的午膳，知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真挚回答：啊，那日五更做早课的时候见过了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待在这房间里不曾出去。不错，白天这里光线非常的好，玉镜常一个人待在这里读经念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还是作画。狄仁杰点头又问道：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真挚诧异，支吾着答道：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真挚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老仙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真挚点着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并告辞退出。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够了，真挚，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副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吗？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真挚心中叫苦，强辩道：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狄仁杰说道：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啊！真挚大惊失色：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哼，真挚，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0: 真挚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1: 余音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众神器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0: 颠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真挚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1: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0: 真挚看了看窗外，又说：
1: 大鱼已停，我们下去后殿纯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0: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真挚、狄仁杰在前疾走，桃干宗离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2: 无量天尊，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
0: 狄仁杰说道：
2: 真挚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
0: 孙天师诧异：
1: 无量天尊，真挚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知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
0: 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挚，真挚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
2: 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挚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
0: 孙天师、真挚在前，宗离、桃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
1: 真挚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0: 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挚已坠下了平台。

0: 敌人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小心。狄仁杰见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
1: 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挚，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难道他不知道吗？
0: 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抓住狄仁杰的手，擦了擦前额的汗珠。狄仁杰命逃干，你们下楼底去看一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2: 逃干宗离答应了一声，反身下楼。狄仁杰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薇阁。孙天师示意狄仁杰坐在一张乌木靠椅上，镇里中香茶递过来问道，
0: 无量天尊，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挚他犯了什么罪孽？
2: 狄仁杰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
0: 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

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同人眯成一条缝，那无疑是在中午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玉镜画于临死那日的中午，地点是他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混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而不是真挚所说的画于中午。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是……狄仁杰展开那幅画，指着灰猫的眼睛，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呀？玉镜升天那日，我也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狄仁杰将玉镜给孟宗法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以及八月十六日玉镜临终前一系列奇异的表现，向孙天师细说了一遍。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紧，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细节。事实上，玉静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瞳仁是圆的。甄志见玉静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甄志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静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静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河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地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无量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静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静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静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静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挚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静也有不是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挚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知，所以真知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静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挚见我与宗离谈话，便疑心宗离向我透露了许多观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净真身，于是真挚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挚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

0: 军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挚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人杰兄，真挚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天师阁下，真挚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
1: 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挚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池。
0: 狄仁杰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孙天师正色说道：
1: 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而且没那份胆量。
0: 狄仁杰说道：当我揭穿他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勘查，更省去了拘押审问，而且可以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而还要为他建桥祭殓，追荐亡灵。头干宗离进来，头干禀报说道：
2: 大人，真挚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清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了四圣堂安放着，众道人都追问原因，我以意外事故应付过去。
0: 狄仁杰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清真人可商量一下真挚死后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师。孙天师说道：
3: 无量天尊，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主持，观中注释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0: 狄仁杰点头说道：
3: 还望天师阁下将真挚畏罪自尽之实情扬告国师，我将此话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0: 孙天师点点头，无限感激地望着狄仁杰的脸，和蔼地说道：
3: 狄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中睡一会儿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的可怕呀，这观里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
4: 不，天师阁下，我还要去捉拿嬷嬷，我深信他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挚更大，如今真挚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
0: 孙天师问道：
3: 无量天尊，那嬷嬷长相如何？你说她是个戏子，今天除了最后一场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嬷嬷呀，都扮演什么角色？
0: 狄仁杰说道：
3: 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过她，虽然她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看出他长得凶丑，而且听人说他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他曾扮作观中道士，他在观中必有同党。
0: 孙天师说道：
1: 那么你打算如何抓住这嬷嬷呢？
3: 天师阁下，

0: 我正在苦思良策呀，没有他的全部供词，我不能拒绝此案，真挚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狄仁杰逃干宗离，下到西南塔楼，径直去了四圣堂，看了真挚的尸身。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住了，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狄仁杰走到西偏殿的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嬷嬷这个古怪人物。逃干宗离跟随他，逃干说，
1: 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
0: 狄仁杰点头说道，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嬷嬷的手心之中。
1: 独臂女子，刚才听陶相公也说有什么独臂女子，
0: 宗离惊讶着说。对，狄仁杰转脸问宗离，你在这里曾见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宗离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1: 大人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呢？我在这观里待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啊。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石殿那尊雕像？
0: 一尊雕像？狄仁杰诧异，宗离点着头，
1: 对呀，老爷，阎罗石殿那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重铸左臂曾掉落下来过，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经修复了。
0: 狄仁杰双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忙问道，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制着他胸脯的那一尊吗？
1: 宗离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0: 狄仁杰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你为什么不早说？
1: 老爷，宗离胆怯地答道，我们刚才经过阎罗石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维修，可是……
0: 狄仁杰猛地跳起来，你们跟我来。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石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才停住了脚步。陶干宗离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陶干宗离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1: 白玫瑰！
0: 宗离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
1: 他已被人杀死了？
0: 没有，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脸色和身子被油漆抹成了白色，他那一对惊慌诚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宗离弯下腰正要去解脱铁锁，狄仁杰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地提起夜叉手中那只尖利的三

0: 岔棘，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的一声，杆柄折断，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夹一一的卸下。狄仁杰掰开白玫瑰的嘴，抽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的眼眶中落下，滚热地滴在狄仁杰的手背上。白玫瑰，狄仁杰小声地唤道。白玫瑰点点头，便晕厥了过去。狄仁杰脱下长袍，将白玫瑰周身遮盖，宗离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陶干剥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地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内，陶干宗离抬起白玫瑰，跟随狄仁杰走出了阎罗石殿。狄仁杰吩咐说，将他先抬到丁香小姐的房中。他们三人抬着昏迷不醒的白玫瑰进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惊讶地望着担架上形容恐怖的白玫瑰，她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狄仁杰说道，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关中歹徒捆绑在阎罗石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命啊，你需要细心将它服侍，洗净了它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伤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疮油膏来。狄仁杰转脸对陶干宗离说道，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窥视动静，并把康义德去叫来，倘若嬷嬷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货，千万不可放过了他。两人领命出了房门，陶干去叫康公子，宗离躲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狄仁杰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狄仁杰回房取了药，并将一件长袍带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陶干禀报说道，
1: 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间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蓝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说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了，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宗礼忍不住问道：“老爷，那歹徒究竟是谁呀？”狄仁杰说道：“等会儿你便知道了。”头根很快便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的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狄仁杰没有说话，他反解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走着。不一会儿，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不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了，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一小木盒和一个细净兰花瓷瓶，丁香小姐将此木盒里的金创药抹在白玫瑰的伤口上，不消三日，伤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丁香小姐禀道：“
6: 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个伤口似乎也不是很深。”
5: 丁香小姐将金疮药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起来。狄仁杰从那细净兰花瓷瓶里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轻轻喷入白玫瑰的鼻孔，白玫瑰打了几个喷嚏，呻吟了几声，渐渐苏醒过来。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不用害怕，我是本县的县令，来这关中捉拿害人的歹徒恶棍的。你此刻已平安无事，过一会儿便可好好的睡觉。狄仁杰示意宗黎上前与他说话，宗黎靠床边蹲下，轻轻唤着他的名字。白玫瑰张开了美丽的大眼睛，他终于明白他得救了。
1: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我做了一场噩梦？
0: 宗黎说道。以前的事全过去了，白玫瑰，你得救了，是狄大人救了你的性命。白玫瑰看了狄仁杰一眼，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狄仁杰说道：白玫瑰，你就将这噩梦中的事细细告诉我吧，我将拿获真凶，为你报仇。告诉我，是谁将你弄到阎罗石殿里去的？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地说道：
1: 我哥哥装扮成一个女戏子，跟踪我到了这朝云观。他来这里是为了劝我回长安，我父母反对我出家当道姑，心都急碎了，我心里也确实拿不定主意，只感到进退两难，包太太又逼得我很紧。演戏后，哥哥约我偷偷去他房中商议，我换过他的白衣裙，刚上东楼走廊，便遇上了你们。
0: 狄仁杰笑道：对，这以前的事我都知道了，你在走廊里逃脱我们之后又怎么样？
1: 我正拐过走廊的银角，恰巧被包太太撞见，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

0: 间，进了房间，他又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量商量。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亵渎教门，又大骂戏子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要由我本人拿定最后的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智真人，过一会儿她回来房间对我说，真智要见我。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个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皇冠。她说要见真智真人必须要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变脸，怒气冲冲，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我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1: 美人儿，让我来给你系皇冠吧。
0: 我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没跑到房门口，包太太又一把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绑了我的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地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
1: 放开他，我要好好劝劝他。
0: 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恐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悚然。
1: 这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抽打呢？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
0: 我还没明白这休息休息是什么意思，包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穴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得头重脚轻，什么都不知道了。
2: 狄仁杰递过了一盅热茶交给了白玫瑰，白玫瑰接过大口地喝着。狄仁杰在他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以示安慰，感激地看着狄仁杰，点了点头，接着说，
0: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锁将我死死地锁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族，但觉得还有呼吸，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的我看清了，那执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我正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了，我只能独自流泪。
2: 钟离听到这里，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口气，深情地看了钟离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着，
0: 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的。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拼命地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 我想你们要是看见我胸前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过了好一会儿，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是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

0: 狄仁杰说道，我问你，白玫瑰，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吗？一路行走又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啊？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挚？白玫瑰又摇摇头，
1: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像我见过人的声音，很是陌生，也不是真挚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脚步声。
0: 他说着害羞地浅浅一笑。狄仁杰说道，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白玫瑰无限深情地又望了宗离一眼，双鬓泛出微微的红晕，
1: 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0: 这时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子装扮。丁香小姐大惊着，
1: 你是谁啊？欧阳。
0: 康公子微微一笑说道，我刚牵过我的熊到外面溜了一圈，这房间里乱哄哄的是为什么呀？狄仁杰说道，康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会详细告诉你的。狄仁杰与陶干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
1: 你原来你是男子，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0: 康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
1: 看看你妹妹去。
0: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离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出了房门，陶干无限感慨地说，
2: 哎呀，咱们狄大人呐，哼，那真是有些手段，不仅救活了白玫瑰，嘿，您猜怎么着，案子没破之前就撮合了两对情人在一起了。哎呦，狄大人呐，您看小子跟了您这么长时间了，您什么时候也给我撮合一个呀？
0: 狄仁杰微笑着假装生气地说道，陶干休得胡言乱语，不过呀，这次的事还真是机缘巧合，真正的罪犯还没见着踪影，我们要赶紧拟出一个逮住嬷嬷的计策。
2: 陶干说道，这嬷嬷不仅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0: 此刻总算弄明白了，嬷嬷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石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遭他毒手的白玫瑰。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嬷嬷与真挚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之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

0: 天一亮便会离去，所以大胆无所畏惧。我这一走，钟离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险。演戏时，嬷嬷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她，警告她。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就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她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陶干沉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颠杰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谕旨，将关中所有道众提点执事杂役集中在大殿内，由康公子和宗离两人一一辨认，或许这样能够揪出扮作道士的嬷嬷，把他当众的揪出来。陶干犹豫着说，
1: 只怕老爷谕旨未领到，嬷嬷已逃之夭夭了。此刻天欲拂晓，暴雨已过，而且这朝云观门户错杂，殿宇深邃，他只身一藏，你又如何找得到呢？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呀。
0: 狄仁杰频频点头，叹息再三。陶干又说，
1: 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
0: 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阁楼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来了，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瞩目的阴阳太极图符。难不成，对了，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毛说道，陶干，我要到孙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着我。狄仁杰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高持着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刚才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动，一角的那幢大橱柜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进橱柜，用灯笼照着橱柜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两条金龙之间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狄仁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其中各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仁杰见的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的。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孙红家播讲。
1: 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狄仁杰恍若有悟，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地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密室的门，里面无疑是一间密室。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轻轻走入，左拐没几步便看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男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仍扔着一把大厨刀。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仁杰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
1: 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哎，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0: 狄仁杰见房间一角果然有一尊与真人模样相仿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间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具，前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
1: 哼，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砌造的，所以不为人注目。
0: 狄仁杰叹了口气说道：
1: 哎，苍天有眼，让我识破了你的机关。昨天夜里我刚到观中，走过对面东楼的走廊时，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狂风吹

0: 推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的雕像。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兵士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认作是银白的头盔了。孙天师大笑，有趣有趣呀、啊！我的白发竟同一顶银白的头盔，如此说来，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儿了？狄仁杰淡淡地说，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夜在搜寻嬷嬷，因为他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么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户呢？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了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关闭时不容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地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又一扇窗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户关闭了。仁杰老弟，莫非正是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孙天师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密室。孙天师苍白的脸色异常平静。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就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里的大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可以界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橱柜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啊，仁杰呀，你的本领果然不小啊，胆大心细，眼光敏锐呀，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副猫图中推出真挚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说明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呀。真挚呢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萎缩的俗夫，他眼中只他妈有银子，他哪里信道啊，他妈的只信那财神爷，一个出家的人竟还如此贪财，呸，有一次他竟然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都偷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羞，玉镜一旦勘破，不仅会将他革出教门，还要解线坐牢，从此真挚便乖乖地听从我吩咐办事了。玉镜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主持真人，真挚这两天确实是慌乱了手脚，宗离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又含沙射影的作诗暗示玉镜之死大有可疑， 他已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道士，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甚至说他那张丑陋的脸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来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苦苦搜寻的嬷嬷吗？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薇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空折了一条老命。狄仁杰沉默半晌，才慢慢说道：真挚害怕嬷嬷是有原因的，嬷嬷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妹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自查访过，后又加入关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雪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果然是通天神探呐、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甚至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狄仁杰正色说道：真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仁杰老弟判断的一点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去自杀。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狄仁杰闲聊家常，辩论道法。狄仁杰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真挚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
1: 没有了。按常理推断，帮手越多反而会坏事。
0: 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我若没有猜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了包太太。
1: 是的，我发现阎罗石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啊，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仁杰老弟，你真是一个身手不凡的官员，我在京师时便略有所闻，今日才真正的折服于你呀。孙天师当年深受先皇恩宠，曾封为上国清师，日日陪侍在御前，金钟玉磬声中不须离斗，演化八卦，如何突然躲到这朝云观里研制经典修身养性来了？狄仁杰不无讽刺地说道： 孙天师笑道：人杰老弟真不愧是博闻强记呀，老实跟你说吧，只因当年大内一个宫女听我传迷入法，动了仙心，竟然以身殉了道，有个太监在先皇面前搬弄是非，先皇睿智不为所惑，反恩宠有加，可我自己知道人言可畏呀，祈请归山，先皇苦劝不住，只能赐我来这朝云观站住。狄仁杰冷笑着说：如此说来，去年那三个年轻女子也是听天师传法入了心迷，动了仙心，以身殉道了。这个自然了。孙天师斜眼看着狄仁杰怪笑了一声。孙天师如果到县衙正堂也如此爽快的招供，此案拒结也并非难事了。狄仁杰冰冷冷地说道。
2: 现行正堂？哎呦哎呦，仁杰老弟你在说什么呀？
1: 狄仁杰正色说道。你手里犯下了五条人命，如此血债累累，你以为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孙天师仰天哈哈大笑：
2: 哎呦，仁杰老弟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笼里待我，几番要我上京师讲法呢，你他妈一个小七品县令又能如何扳倒我呀？啊，哎呀，况且你又拿不出真凭实据，人人都会说你狄仁杰疯了，你锦绣前程真愿断送在我手里吗？我真的很喜欢你呀，仁杰老弟，我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摘去了乌纱帽，被夺了官职，哎呦，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啊。
1: 狄仁杰长叹一声笑道：孙天师，下官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推断，断不敢拿此事奈何天师啊。孙天师得意地说道：
2: 哼，仁杰老弟果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天已亮了，你自己回你的汉园吧，当你的县令去吧，保不定哪一天扶摇直上金殿领班呢。我呢还是隐居这观中浅研经典，修身养性。好吧，我们出去大殿看看吧，早课的钟鼓就要响喽。
1: 狄仁杰站起身来，随孙天师出了密室，两人合上那大柜橱的后门，出了仓库，沿着一排明亮窗户的走廊向大殿走去。
2: 仁杰，你看天已放晴了，东方发白，山色如洗呀，你今天一路回去汉园必是心悦神怡，精神舒爽，这里的山雨说来也怪，来时呼啸咆哮如天崩地裂，如山摧江翻，去时风雨骤歇，残云舒卷，忽而初阳熙熙，山花烂漫，忽而白云高淡，碧空万里。
1: 狄仁杰说道：天师阁下，昨夜我在东楼最高层向塔楼那边看时，发现还有一个小圆窗，想来那一边莫非还有一间密室？孙天师惊诧地说道。
2: 仁杰，你说什么？我为何一直没有听说过那里还有一间密室呢？ 你快带我去看看，那小圆窗在哪一头的墙上啊？
0: 狄仁杰引着孙天师绕上东楼最高一层，指着东西一排的木栅栏说道，站在那木栅栏前，便可看到塔楼那边的一个小小圆窗。孙天师将身子靠近木栅栏，正要伸手向塔楼那边瞻望，狄仁杰突然拔去木栅栏的插销，用力地将孙天师向下一推，一阵恐怖的惨叫声在半空消逝后，狄仁杰深深吁了口气，脸上露出喜悦的红晕。

0: 狄仁杰回到走廊，正打算去找陶干，恰巧见陶干从右手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陶干，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急，险些误了大事。
1: 哼，大人，大事误不了，我正在到处找你呢。那嬷嬷已被我生擒了。

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头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

翔、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好了好了，你将嬷嬷松绑，真正的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阴阳太极屠符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挚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
1: 真挚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0: 哼，真挚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的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
0: 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2: 可恨我没有亲手收人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
0: 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贡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 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细上司，并随后派牙族来此地勘察，撤毁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触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规。头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睁不开了。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1: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1: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3: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0: 什么事？
3: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赶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3: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0: 是谁呀？
3: 是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1: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

0: 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冉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冉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冉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冉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冉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冉的妹妹，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冉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冉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 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即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

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

未然。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禄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

0: 这个大使就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然后魏然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己与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的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

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张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

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张侯魏然的封地在哪？张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张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他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张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张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

0: 收归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和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和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啊，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起源》。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9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 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期，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 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五言。荆轲端的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器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九品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庭以后，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 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

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说嬴政拔腿就逃，荆轲了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了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那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惧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是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呢？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啊，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

0: 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吾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

0: 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谈，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谈起来了。越谈名声越大，最后谈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谈。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逐。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看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薪雇凶，雇凶杀人。但这次你不能接近呐、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 最有名。

0: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两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墨，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啊，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的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

0: 吴明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吴明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吴明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箭把吴明给射杀了，说吴明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的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

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

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似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地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1: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作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韬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2: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元帅、两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0: 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

0: 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

0: 粤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粤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粤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

0: 苏雅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

0: 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6: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

0: 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数，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

0: 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皇岗口岸五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皇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铁，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皇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皇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皇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皇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0: 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0: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

0: 守，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1: 赛季 S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赛季 S。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室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2: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2: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2: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

0: 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十九二十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7: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8: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9: 王参谋，
10: 到，
9: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0: 是。
11: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9: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1: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4: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踏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建

0: 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2: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1: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3: 打，给我死里打！
1: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3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3: 抓紧，抓紧呐、啊！抓紧铁索！不要怕，攻啊！攻啊！攻啊！
1: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1: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5: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6: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7: 好，大胆，你只要说。
1: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 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5: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1: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8: 因为旅游富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1: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锁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锁。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9: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
10: 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昨天真的是有一个超级好天气的周末，然后今天呢天气应该也不错啊，因为我看这个温度是最高温度是20多度，所以我估摸着应该天气也不错，但早上确实蛮冷的。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纠结了很久，穿厚毛衣还是薄毛衣，后来想着说哎呀还是穿薄一点吧，啊，穿了一件这个薄一点的毛衣，感觉好像没有到穿厚毛衣的时候啊，不过确实冷的还是比较冷的。我个人是比较怕冷的那种形式，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跟我一样怕冷的啊，不要追求所谓的风度，咱先把温度保一保。

因为从听声音这块也听得出来，我最近这个感冒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不过已经快好了，因为所有的症状都迸发出来了，到后期的这个症状全都出来了，非常好啊！我现在就是在等待这个感冒好的那一瞬间。然后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两天确实感冒也是比较的多的，特别是小朋友啊，因为稍不注意冷着了或者抵抗力不足就会感冒。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家长给小朋友一定要备好衣物，千万不要就是让小孩冷着了呀，或者着凉了之类的。这是要提醒到家长的。其次呢，就是还有大人朋友啊，我觉得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先把流感疫苗接种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等我感冒好了，我真的我也要去

接种一下流感疫苗，因为确实我感觉我应该是冷的那种感冒，因为确实没有流感的那种症状，但是身边不乏已经有出现流感症状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还是把流感疫苗接种了是比较稳妥的。好，这是关于大家说到疫苗的事情。那么还要跟大家来就是聊到一个小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各位的前额叶，就有没有一种怎么说，有没有一种情况是大家读同一行文字你读了四五遍还是不懂，但你刷手机就是根本停不下来。很多人以为啊是意志力差，其实呢问题的这个中心可能会出现在你大脑的指挥中心前额叶，前额叶受损呢就可能会导致情绪问题啊，多动症啊，压抑啊，痴呆这种疾病相关。那如何区分轻度疲劳和重度透支，我们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就是一些这个症状是哪些症状，然后呢出现哪些症状必须要就医，然后哪些日常的保养方法比较适合我们，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其实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样一个事情。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资讯方面的内容。11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赖清德就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继续关注到资讯，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日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期间。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约4500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资讯。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内容。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斩获第3名。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曝光的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问题调查，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违规违法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病例，目前尚不确认导致致病疾病的病原体。继续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

0: 季。10月11号20时到12号20时，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天津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四川东北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部分地方有暴雨。好，稍事休息，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窝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4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

0: 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玉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3: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天都不慌哦。
4: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3: 你少拿这些法律你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把我气死的。哎呦，
5: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4: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

0: 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1: 哎呦，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啊？
0: 嗯。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1: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2: 宪法四九条，金句要记牢。
3: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4: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2: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5: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News刷新资讯
8: ，news
7: 一次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近日，雅安市结对帮扶西冲县干部人才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交出结对帮扶工作的满意答卷，为全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宣读了结对帮扶干部人才挂职安排，结对帮扶人员代表表率发言，市领导张大奇、陈万健、于云峰参加。近日，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年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暨2026年四川省示范性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举行。团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常务副主任泽礼旺出席活动并传递少先队队旗。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市少工委名誉主任李荣出席活动并致辞。

近日，我市发布了关于2026年度个人参保人员缴纳职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相关事宜的通告，明确了2026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缴费基数上限为每月23493元，下限为每月4699元。个人参保人员还可以在上下限之间选择适当的基数进行缴费。近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雅安市接榜挂帅科技合作项目名单发布，名单共包含18个项目，覆盖数字经济、含人工智能、医药健康、农产品精深加工、含亚鱼养殖加工、先进材料、零主产业、茶产业六大领域，突出产业需求导向，深化产学